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啊，今天咱们辽远呢没有结束了这个连续的降水天气啊，全天都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8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在20度左右。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韵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4: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5: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主播说新闻，今天我来说，我是韵涵。崭新的一天从最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之旅。宿舍门口的瓶子与一所大学的温度。非常感谢各位同学一直以来的爱心，本人即将毕业离校，今后请大家不必再在门口放置水瓶了。祝愿大家前程似锦，未来再续华章。据人民日报报道，近日一位同学贴在学生宿舍门前的告示感动了无数人。张贴这张告示的是长江大学2026届硕士毕业生严同学。他自幼患有疑难骨病，行动不便，一直由奶奶陪读。为了补贴家用，奶奶会在校园里捡拾废弃水瓶和纸壳。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开始悄悄地将空的矿泉水瓶放在严同学的宿舍门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大学精神往往体现在学校的校训当中，更是流淌在日常的细节里的价值选择。近年来，不少大学为患病或身体不便的学子兜底，让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求学。长江大学即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严同学的身体情况，学校为他安排了一楼靠门口的宿舍，还在楼下修建了坡道。这种关怀被学子们看在眼里，自然而然地学会了将心比心，造福他人。教育的美好境界便是潜移默化，温润无声。这个故事当中更打动人的是学子们的默契，他们不敲门不声张，心照不宣地把水瓶放下就走。这种刻意保持的距离感守护了同学的尊严，一棒接一棒，一不打扰的温柔，大家既帮助了别人，也润泽了彼此的心灵，不断地触发了关于爱与尊重的思考。其实这种温暖的故事还有不少，比如近年来一些高校为了餐费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同学偷偷打钱，有些高校餐厅推出爱心餐，无论是早中晚哪个时段，如果有学生需要，只需要向任意档口的工作人员说一句来一份爱心餐，就能免费的吃上一餐饭。简而言之，帮助分很多种方式，一些场景下高调的帮扶容易让受助者产生心理负担，而上述新闻当中，助人者推己及人，不动声色，这种体谅与成全是善意的完美表达。这些暖文被挖掘和传播，构成了一种正面的示范，有助于形成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良好风范。正值毕业季，青年学子们将远赴山海，期待那些爱与尊重的经历能让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多一份底气，在鲜花萦绕时多一些悲悯。

马岂能沦为隐患马？扫码公众二维码竟跳转至非法网站。据报道，不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的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谁成想，小小二维码竟沦为黑灰产业的引流入口。媒体曝光的乱象的治理漏洞，不仅刺痛了公众的神经，也揭开了数字烂尾的治理漏洞。一些二维码上线时热热闹闹，服务终止后任由区域名过期备案注销，线下的二维码更是无人排查、无人清理。这种重上线轻收尾的数字烂尾现象，给不法分子留下了漏洞，趁机牟利。再加上二维码制作的门槛较低，隐蔽性极强，替换粘贴操作简单，成本低廉，于是经过不法分子的一番操作，原本正常的二维码就被篡改为涉黄诈骗网站的任意门。服务码变成隐患码，危害不容小觑。路边设施、小学美术本、儿童玩具、问题二维码摄入的公共服务和教育场景，大大提升了其隐蔽性和破坏性。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二维码往往带有官方和教育机构的背书，公众尤其是青少年一旦出于信任来扫码，就容易毫无防备地落入陷阱。如此一来，这条黑灰产业链带来的不仅是网络内容安全问题，更是关乎着未成年人保护、群众隐私与财产安全以及公共服务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考题。数字时代更需要守护数字安全感，治理隐患码一方面要防增量，应建立覆盖二维码全生命周期的管护机制，做到上线有规范、运营有维护、下线有处置，压实谁投放、谁管理、谁负责的责任。还可引入技术手段为二维码加上安全锁，例如推广动态的加密二维码，建立统一的官方扫码验证平台等。另一方面要清存量，必须摒弃上线即完工、落地即收尾的惯性思维，对于存量二维码开展常态化的排查，及时关停失效的僵尸码，激活休眠码，从源头治堵住漏洞。此外，还有溯源打击制码、贴码、流量变现的黑灰产业链形成强力震慑，只有筑牢安全屏障，才能不让二维码变成害人码。

为26万残币拼凑20天，银行该有这份满。近日，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余万养老金的事件迎来了后续。武汉农商行拼接后，为老人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此前，老人因年纪大、意识不清，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全撕了。面对一堆如雪片般的纸屑，银行网点没有推诿，而是调集了13名员工，耗时20天，硬是拼回了26.66万元。这一幕在网络上迅速刷屏。为什么一次本属于银行法定义务的残币兑换能够获得全网的如潮点赞？这背后实则是公众对于近年来银行服务业的现状的某种心理折射。在一些银行服务场景里，人工窗口缩减，服务态度生硬，业务办理拖沓，加之对于老人一味的劝导使用手机，原本应有的服务标准被悄然的拉低，服务的温度也在无形当中流失了。网友的点赞恰恰是对这种冷漠趋势纠偏的呼唤。在20多个日夜的拼凑，拼回的不只是26.66万元的养老金，更是对于为降本增效论的一次深刻的思考。它向社会重申了一个朴素的常识：真正的金融现代化不是一味的追逐技术的浪潮，更不是用数字门槛将老年人等弱势群体挡在门外，而是愿意在追求高效的同时为弱者慢下来，让快发展与慢服务并不相悖。这才是银行业更该有的样子。当前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同时面临着信息差收窄与信任的修复多重考验，在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篇文章的时候，行业急需强化金融为民的初心，重塑服务范式。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能让数字的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而是要让银行真正的成为有温度的社会基础设施。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主播说新闻，
5: 新闻有态度，
4: 观点有深度，
5: 和主播一起
4: 去发现新闻中的新奇和有趣之处。
5: 你还愣神儿？赶快行动！

欢迎继续收听主播说新闻。别让助农变为坑农，一部手机能为农村带来什么？广东下洞村驻村第一书记安锦用镜头记录乡村日常，为高龄老人上门拍证件照，60场公益助农直播带动消费帮扶超过400万元。辽宁开原村党支部书记刘勇每天记录猪仔生长，分享养殖技巧，吸引了近26万粉丝。四川荣县的孙波和建东把镜头对准真实生活，一场杨杜鹃直播带货40余万元。一部手机正成为了越来越多乡村的新农具，农民的新帮手。可偏偏却有人把助农变成流量剧本，以助农之名行坑农之实。近日有媒体曝光普洱茶直播的乱象，有直播间打着助农的旗号，普通的低档茶摇身一变成为了正宗核心产区古树茶。27名出镜的茶农中有20人竟是演员，劳务结算单上场地出镜以及演艺表演的赫然在列。共有团队租用村委会场地，雇人扮演茶农，打造助农人设进行营销。一场本应该连接着农民和消费者的直播成为了精心设计的剧情秀。为什么套路总有人买单？不是消费者缺乏判断力，而是助农二字太有分量。这些年电直播电商架起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新桥梁。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突破3万亿元，头部的电商平台全年开启助农直播超过400万场，农特产品销量突破100亿单，日均发货超过2000万单。越来越多的村播扎根乡土，把真实生产生活、地道的乡村味道分享给网友，消费者也很愿意为这份真诚和情怀买单。而正是因为电商助农的销售农产品的成绩来之不易，造假才更加的令人愤慨。更值得警惕的是，云南省茶叶协会确认，这些造假团队大多是由卖假翡翠的直播团队换壳而重生，转型而来。他们转行从农民滞销到工厂倒闭，剧本戏直播轮番上演。假助农来骗的不只是消费者，更坑苦了茶农。许多茶农辛苦一季，非但赚不到钱，甚至倒贴成本，承受着造假反噬的也是他们。一次摆拍换来的流量，透支的是公众信任。当消费者怀疑是不是又在演，那些靠品质和诚信积累流量的真助农人，不得不为少数人的造假而买单。直播可以创新表达，但不能编造事实；带货可以讲故事，但不能消费善意。治理换壳重生的假助农，不但要治点，更要治本。对于造假者依法严惩，提高违法成本，更要推行跨行业跨平台的黑名单制度，让其套上马甲也无法复出。平台必须扛起责任，完善审核与追溯的机制，向优质内容来倾斜流量。针对隐蔽性极强的私域直播间，更要填补监控的空白，让其在阳光下运行。流量能让直播间迅速出圈，诚信才能让产业真正的出彩。乡村振兴需要流量，更需要信任。守住助农二字的分量，守护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善意，更是无数真助农人积累的口碑。别让少数人的流量剧本砸了乡村主播用真诚写下的发展故事。

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税务部门曝光七起网红网店的偷税案件。粉丝超过600万的主播许庆晚名下两家网店长期零税费的申报，而近百万粉丝的主播汪一方四年仅纳个税2000余元。240万粉丝的主播郭晓峰账号的橱窗销量累计达到百万单，缴税仅1.35万元。百万粉丝主播陈旭2022年的个税申报收入为零，2023年缴纳个税仅几百元。近日，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了七起网红网店涉税的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数百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而这些网红网店自带所谓的粉丝滤镜、超高流量以及由此带来的高营业额，与高流量低申报的违法事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令人震惊。此次税务部门集中曝光，依法处理并追缴税款，再次重申了一个常识：网络直播间、电商平台绝非法外之地，依法纳税是所有市场主体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流量不是违法的特权，明细不容凌驾在法律之上。近年来，直播带货、网红经济成为了消费增长的新赛道、新亮点，为消费者购物带来了便利，也造就了一批高收入的网络主播与电商的经营者。但是，行业高速扩张的同时，偷逃税的乱象屡禁不止，频频的触碰法律红线。对于此，监管部门始终保持高压的整治态势。从薇娅被罚13.41亿元，到白公子、小影夫妇、雪梨被罚没收1000万元。这些年因为偷逃税翻车的网红并不少见。去年七月，国家税务总局披露，2021年以来，全国查处网络主播偷逃税的案件360余起，查捕税款超过30亿元。今年一月，国家税务总局通报显示，2025年前11个月，税务部门共查处包括明星网红在内的双高人员1818名，查捕税款高达15.23亿元。这些案例一再的敲响警钟，无论拥有多少粉丝，掌握多少流量，任何挖空心思耍小聪明、挑衅法律权威的行为，都将付出代价。监管的网只会越收越紧，查处的力度必将越来越大。从法规的层面来看，2025年关于进一步规范网络直播盈利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发布，明确要求平台定期报送主播身份与盈利信息。2025年实行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要求平台按季度来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以及上季度的收入信息。随着相关监管政策的日趋完整，妄图隐匿收入、偷逃税款只能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从实际来看，大数据等技术手段成为了刺破偷逃税的伪装的照妖镜。此次主播许庆晚被查处，关键突破口正是税务部门通过比对其600万粉丝热度与名下网店零申报，从而锁定了疑点。通过打通各大平台的数据壁垒，精准的比对直播流量以及订单销量、资金流水、申报纳税等信息，实现了对于直播电商行业全链条的精准监管，偷逃税的灰色空间也将被彻底压缩。网红主播偷逃税绝不仅是少交了点钱那么简单，它不仅直接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更是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基石。那些老老实实足额纳税的中小微商户，绝不该让少数人的违法和投机来买单。
更何况一些头部主播网红不仅是经营者，也是公众人物，其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网络空间和社会风气。如果用违法违规的手段致富不被追究，屡试不爽，不仅会消解税法的权威，反噬平台经济的公信力，也会扭曲社会的价值观。法律底线不容试探，税收安全不容挑衅，平台经济直播带货为很多人提供了就业和致富的途径。但是所有经营者从业人员都应明白，当网红主播之前，先当个纳税人。

0: 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聚光灯对准耳机里的舞台，把所有流行的心动都圈进这方专场。
1: 不管是榜单热单的持续升温，还是藏在播放列表里的潜力新生，这里只给你最对味儿的流行盛宴。
0: 别拘谨，跟着节奏晃就对了。欢迎来到流行音乐专场，
1: 让耳朵尽情沦陷。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这里是用音符编织的声音宇宙，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一个故事，让耳朵带你出发。此刻，音乐正发声。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孤单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说这个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啊，王老师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方法。什么样的记忆方法呢？就是他每遇到一个新鲜的事物啊，或者是新鲜的就是新认识的人呐、啊，他都用自己熟悉的事物去联想记忆啊。就有一次呢，王老师临时到一个班去代课，他就联想到了，就是有一个学生叫马铃薯，马铃薯啊，他就联想到了马铃薯。过了两个月之后呢，王老师啊又到这个班来代课了，然后当他要提问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下就看到这个同学了啊，然后他就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叫啥名字了，搁那儿愣了半天，然后说：“土豆同学，你来回答一下。”

说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娘啊，去理发店理发，然后问那个理发师说染头发多少钱呢？然后那理发师就说那个80块钱。然后老大娘吧就觉得80块钱有点贵，然后大娘就问说是不是染一半就40呢？然后当时那理发员就寻思哈，哎呀妈，还染一半，他说嗯是，就只要你愿意我给你染一半也行，40块钱行。当时大娘说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个孩子呀，就是你只把我白的染黑就行啊，我的黑头发你备管啊，那个正好一半儿。

有一个爸爸看到儿子成绩啊，就是不好下滑了，然后呢，他就拉着他儿子，就给他一顿教育啊。儿子听了半天呢，就终于就有点不耐烦了，就说："老爸呀，你可真啰嗦，你讲那么多大道理有啥用啊？你说，我妈就比你简单多了。"然后这爸爸就好奇问说："那你妈是咋教育你的呢？"然后他儿子说："我妈就一句话。"他说："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啊，以后就跟你爸一个德行。你看，这真的，就说啥，你给他讲大道理，给他讲一切理论知识，你不如拿一个真实的例子摆在面前，让他看看。这样教育意义真的就一下就达到目的了，一针见血。"

说呀，有一个女孩啊，第一次跟男友回她老家的时候呢，男友啊就一路上就跟这个女孩说，说这个嘴巴要甜啊，就看到人呢要面带微笑。刚进家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岁数大的迎出来了。这女孩就分析哈，说看这个岁数啊，挺大，应该是男友的奶奶。哎呀，就赶紧面带微笑就喊：“哎，奶奶好。”当时来的那个人哈，就是笑容就僵住了。然后男友赶紧就用胳膊肘就拐了一下这个女孩，说的：“哎呀，那啥，这是我大伯母。”直到现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男孩的大伯母一直跟这个男孩说，见着那个男孩就说还没分手呢，他有啥好的呀，妈长得丑就算了，眼神咋还不好使啊，这眼神不好不行，影响下一代呀。哦侄儿，

有一次哈，我就跟我老公闹了点脾气，完了吧，我就自己给我自己气哭了，越寻越生气，我就气哭了。完了，他看我哭了呢，他也着急了，然后就赶紧过来，然后道歉呐、啊，又认错呢哈。我就说，哎呀，媳妇儿，我知道错了，你可别哭了啊，那都是我的错，你可千万别哭了。当时我就觉得可委屈了，我就边哭边说，我说你让我哭会儿，发泄发泄啊。

我说你别跟我俩说话，我哭完就好了，你上一边去。谁知道我老公来了一句啥呢？我老公说，媳妇儿啊，你别哭了行不，我求求你了。就是我听别人说哈，说这女人的眼泪呢都是之前她脑子里进的水，你要是哭多了，你把脑子里的水流干了，你以后就不好对付了，咋整啊？哎呀，我到现在我还没跟他说话呢。

0: 春风拂过，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小明的公司啊，就是前台来了个大美女，刚来的时候呢，就小明就跟她搭讪哈，后来寻思怎么就是能每天都能搭讪呢？啊，就是说这就是没事儿，就是之前搭两回讪之后也没有啥事儿再去了，怎么整呢？就绞尽脑汁就想哈，我说哎，我买快递，然后呢，我让那个快递呀、快递小哥把这个包裹放前台，我下班的时候呢，我就去拿去，啊，是不是就能搭上讪了？是送他回家呀，是吃顿饭儿啥的哈，就都能说上话了。哎呀，就开始了买快递呀，就什么牙刷啊、牙膏啊，甚至他买烟呢，他现在都不去小卖店买了啊，买烟呢都放前台，都在网上买，就是为了啥呢？能接近他，就为了没事儿能跟他说说话哈，搭搭讪。经过他小明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呀。这个女孩呢终于成了这个快递小哥的女朋友了。这啥呢？就是成就一段姻缘嘛，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是不？哎。

从前啊，这个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记住没有？啊，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这几个形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去。结果呀，到了约定的那天呢，圆形啊、平行四边形和梯形都来了，那只有三角形没来。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呢？这个情形啊，叫做全等三角形。

我说这有啥吉利的，你说我大过年的啥好吃的我也吃不下去了，这有啥吉利。他妈想了想说，哎姑娘，这叫啥，这叫马上封侯啊。真的可不都肿那样了，再肿肿真封侯了。这就是说明啥呢，就是所有的事情啊咱都换个角度去考虑，是不是啊。哎，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每一个角度都有每一个角度的含义好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就在站在好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哎，你就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这一说你大过年马上封侯，你这多吉利啊，你上班来年你多有劲儿啊。

我不说，我们有个那个同学群嘛，哎，有个男同学啊，就跟我们说，这男同学他有个姐姐，他说我从小啊在家里边就非常有担当啊。那我们说就说那个那是家庭教育好啊，或者是爸爸的这言传身教哈。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有个好姐姐。我说你这个好姐姐教育你男人有担当，那是咋教育的呢？他说就真教育的。他说小的时候有一次哈，我姐姐就跟我说，说你是个男人，所以你必须学会替家人担当，这样啊，以后你才能撑起我们这个家，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你懂吗？哎呀，我当时我就说完之后，我说你姐姐，哎呀，这番话说的真好啊！我说对你的教育应该挺大的吧？他说是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吧，我寻思我都要撑起这个家了，我是个男子汉，我得有担当。我特别高兴的说了一声，我懂了，姐。然后就听我姐姐就回头冲屋里就喊，说妈呀，我弟弟承认了，你的钱他偷的。

0: 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就是好朋友叫我上他家吃饭去哈，然后呢我就到他家小区之后我就走迷路了，迷路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啊，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个小美女啊，我说请问二号楼怎么走呢？当时这个小女孩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没回答我，然后转头呢就对身边的小男孩说，说你听了没有，有人叫我美女呢，你天天还说我丑。这个时候小男孩瞅我一眼，完他说他当然得叫你美女了，因为他长得比你丑啊。你说我就问个路，我就问个路，你说我招谁惹谁，我就让人埋他一顿，你说这哎呀。

我听好了啊，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我就挽住了跟我旁边刚刚过去的那个陌生男人的胳膊。我这个举动当时给我男朋友整懵了，吓完了，也给这个陌生的男的吓了一跳。但是呢，我就是我心里其实也通通的，但我表情我很淡定啊。我笑着对这个陌生男人说，我说对不起啊，我借你胳膊用一下。我就这手呢哈，我就挽住了这个陌生男人的胳膊啊，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哈，我就拿出手机了，我用微信给我男朋友就是小声的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别看我，你完你那个往那个反方向走，我爸搁对面那个墙角盯着呢，你打不过他啊，你快点的，你别扯我，你赶紧走。然后这个陌生男人被我爸打鼻青脸肿的，男朋友当场吓懵了。你就看我这波操作行不行吧，就是说啊。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会好好的》。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今天呢，我们将开启一场流金质感的听觉盛宴，集结六位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金海心、金莎、金志文、金池、李玖哲、刘瑞琦，他们用各具特色的声线演绎着不同风格的音乐故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沉浸在这些动人的旋律中，邂逅温柔、治愈与力量。首先登场的是华语乐坛的宝藏女声金海心，她独特的嗓音啊，自带辨识度，像一杯气泡感十足的果味汽水，清爽又上头。金海心的歌呢，总能用最灵动的方式唤醒藏在心底的青春悸动。

0: 紧接着让我们走进金莎的音乐世界，感受她歌声里的清甜与诗意。星月神话中，我的一生最美好的场景就是遇见你，用温柔的旋律勾勒出跨越时空的爱恋，成为无数人青春里的经典记忆。被风吹过的夏天则搭配轻快的节奏，唱出了夏日里的懵懂心动。一句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瞬间啊拉满青春的氛围感。金莎的歌呢，就像一本浪漫的青春小说，每一句都藏着甜甜的回忆。
1: 这首歌曲作为神话的插曲，不但歌词与剧情十分贴切，其动人旋律与感人歌词，加上金莎甜美的嗓音，更是感动非常多的歌迷。

接下来登场的是实力唱将金志文，他的歌声里啊藏着无尽的爆发力与感染力。金志文的歌既能点燃热血，也能治愈心灵，总能在不同的时刻给我们力量。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提到治愈系女生，矜持呢绝对是榜上有名哈。她的嗓音啊，带着独特的沧桑质感，像一杯醇厚的红酒，越品越有味道。听矜持的歌呢，就像有人在耳边轻声诉说心事，让人在歌声中释放情绪，找到共鸣。

接下来呢，让我们聆听李玖哲极具辨识度的治愈系男声。他的嗓音啊，低沉而温暖，像冬日里的一杯热咖啡，总能驱散孤独与寒冷。想太多中，是我想太多，你总这样说，用细腻的情感唱出爱情里的敏感与挣扎，成为无数人深夜循环的疗伤神曲。我会好好过，则以温柔的唱腔演绎出分手后的坚强与释然，告诉我们即使失去也要好好生活。李玖哲的歌呢，总能用最真诚的方式治愈每一个受伤的心灵。

刘瑞琦作为实力创作型歌手，他的歌声干净而有力量，擅长用吉他演绎出独特的韵味。晴天的翻唱版本呢，用清新的吉他旋律和温柔的嗓音，重新诠释了青春里的遗憾与怀念，唤起无数人的共同记忆。房间呢，则以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节奏，唱出了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简单却又充满温暖。刘瑞琦的歌呢，就像一阵清风，总能在不经意间治愈人心。从金海心的灵动俏皮，到金沙的清甜浪漫，从金志文的热血激昂，到金池的深情沧桑，再到李玖哲的温暖治愈与刘瑞琦的清新自然，六位歌手啊，用他们的独特声线为我们编织出了一个充满情感共鸣的音乐世界。好的音乐总能跨越时光，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予温暖、力量与慰藉。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儿。
1: 金牛座欧情绪，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儿，
2: 带你走进娱乐

0: 欢快的音乐，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雨虹，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此刻的路况信息。
1: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能力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西宁大路这个银座这岔路口处呢，现在来往的流量稍显频繁。再有就是咱们这个康宁大街啊，现在这个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呢，还是出现一个滞缓的情况，需要大家有序的通行。极光路西小桥路段呢，与这个兴康街这交汇处的节点呢，目前来往的流量较为密集。再有就是健康路啊，我们看到现在水产公司这个岔路口呢，现在东西走向直行，这个排队较长啊，也希望大家逛时保持对耐心。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的陆寿路啊，今天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也是较为频繁的，尤其现在民政局门前路段出现了一个缓行。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陈红57岁的状态，因为一组线下活动的生图登上了热搜。57岁的陈红身穿休闲针织外套，搭配白色的阔腿裤参加线下活动，其面部圆润饱满，气质温婉贵气，被网友赞赏岁月不败美人。那么此前2月份曝光的素颜生图当中，她的皮肤松弛，皱纹明显，真实老态同样是收获了干老不装嫩的这种大范围的认可。不少人认为呢，在一堆拼命维持少女感的明星当中，那这种哈、啊、这个不遮不掩、敢于自然老去的这种态度，显得格外真实可贵。1985年，陈红因为拍摄个人首部电影《这里有泉水》开始表演生涯。1988年，她凭借着古装剧啊、在这个影视领域当中呢，也是崭露了头角。1991年，在古典的名著剧《三国演义》当中所饰演的中国古代的四大美人之一貂蝉。那之后呢，相继主演琼瑶剧《梅花三弄》之这个《水云间》，包括那个言情剧哈等等一些作品吧。在2000年，他凭借着古装剧《大明宫词》也是赢得了更多的肯定。之后呢，陈红就开始将工作重心转向了制片人的领域。2005年，他由他这个担任制片人的奇幻片《无极》上映了。2008年，制片并且主演的这个梅兰芳公映了。2010年开始，他又在10年间担任过古装片《赵氏孤儿》、现代片《搜索》，还有呢就是玄幻片《妖猫传》的总制片人。2023年担任总制片人出品的这个战争片《志愿军：雄兵出击》上映了。所以我觉得陈红呢现在啊已经是退到幕后了，但是呢很多人就是看到他的图片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了，虽然说年龄大了，但还是岁月不败美人哦。从

最近啊，这个华语的影坛的话题热搜度最高，争议最大的导演非冯小刚莫属吧。他最近上映的新片票房扑街，成为今年院线最大赔本影片之一了。一时间啊，冯小刚呢也是深陷全网非议，被网友热议时代落幕，一手好牌打烂了，各种争议的言论铺天盖地了，然后彻底站在了舆论风口的浪尖。他脱离了全网争议的这个洪流，现实当中的冯小刚似乎呢也是不受外界负面的影响哦，心态格外的豁达从容。最近呢，由这个中国游客在这个济州岛还偶遇到了冯小刚，褪去导演的身份压力，他彻底放慢节奏，悠闲的去享受假期的生活，状态十分的松弛。网友偶遇的画面当中，冯小刚和好友一同现身当地的这个街边的餐馆，没有团队随行，没有刻意的避嫌，低调又随性。当天呢，他身穿简约的这种夏日休闲装，搭配了一副老花镜，一身穿搭呢朴素低调，完全就是普通长辈出游的模样，毫无大咖的导演架子哈。他独自坐在餐馆靠窗的位置，全程低头专注玩手机，那神情呢显得严肃安静独处的模样，看起来呢也是沉稳又淡然的，丝毫看不出来票房失利哦。那全网争议呢困扰，包括这个疲惫与焦虑都是看得出来的，路人镜头下的无滤镜的素颜状态也让大家看到了最真实的冯小刚。今年68岁的他呢，也是受到了白癜风病症的影响，身上皮肤呢有大面积明显都是泛白的，头部呢也有

数经典的作品哦，一手撑得起就是内地的贺岁档，是票房与口碑的双重保障，风光无限。只是近年来呢，他的这个创作风格逐渐的与观众审美脱节了，多部就是新作水土不服，屡屡的扑街了。昔日的冯氏的幽默呢光环也是逐渐褪去了，争议也是越来越多了。即便是陷入事业的争议呢，然后屡遭这个市场的碰壁，但冯小刚的生活依旧是安稳富足，丝毫不受事业波动的影响。如今的冯小刚呢，早已是看淡了票房争议与外界的非议了。那作品好坏由这个市场来评判吧，生活好坏由自己掌控，不纠结于一时的成败，从容豁达，自在生活，大概就是他当下最好的状态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请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我们看到了佟丽娅呢也是连赶连场公开的活动，然后呢这个也被吐槽哈，排骨胸装嫩的大衣隔了三天，然后呢这个她穿那个黑抹胸的短裙又刷屏了，80斤的人啊，她的腰臀居然就是这么能打哈，就内娱觉得瘦却丰满，但是呢这种矛盾美学样本好像还真的就只有她一个吧。她的身高是164，常年体重维持在80斤上下，体脂率大概18%，6岁的时候开始就练习古典舞，到现在每天还会抽1个小时来练基本功，瘦掉的几乎都是多余皮下脂肪，肌肉线条全留着，包括呢腰细的都能够被人调侃比头的头围还要窄哈，但臀线然后胸线没有跟着缩水，包括呢这个锁骨它的位置都能够放一颗小荔枝了。所以呢就是包括他的那个直角肩配有那个蝴蝶骨嘛，也是标准的瘦而不料的那种感觉哦，所以不是干瘪的纸骗人的身材。

我觉得先天底子就是他的一个骨相了哈，因为他天生呢就是高鼻梁嘛，然后包括呢他的体重啊，包括他的外形啊，就真的是先天的那种优势吧。现在内娱要么就是白又瘦的模板，要么就是浓颜一语风，佟丽娅刚好就卡在了这个中间了，不和迪丽热巴走同样的那一种浓颜的一语的道路，反而呢就是偏古典的婉约的吧。母仪天下里边的这个赵飞燕甩起袖子来的那一种感觉，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古装白月光哦。

看到啊，有一个品牌的活动呢，他穿的也是比较好看的。然后包括呢，就是2026的微博之夜的红毯生图流出来，同样是一个黑色的抹胸的裙子，然后被他穿出了那种比较高定的感觉吧。其实我觉得人只要长得好看，然后呢身材又好，我觉得就不是穿那种特别高定的礼服啊，或者是那种大牌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会蛮好看的。身材很重要，然后呢脸蛋也很重要，所以呢就是现在都说嘛，以瘦为美，嘿，就是我觉得也不能太瘦吧，但是我觉得根据你自己的身高，然后呢去感受感觉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什么样的体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我觉得这个是不要跟别人去比，觉得哎呦他好瘦。但是有的人呢可能身高很高，然后但是他的这个斤数哈，听起来觉得哎，你有这么胖吗，但是他的身高比例摆在那儿，就好像这个斤数看起来还真的没有那个斤数哈。但是有的人可能个子不是很高，但是可能他就是只有100斤，但是看上去也是会很丰满的那种感觉，只不过就是比例没有那个人家身高的那个高度，然后体重呢看上去就会稍稍有一点点那个胖的感觉吧。所以我觉得现在吧，怎么说呢，是大家都喜欢那个苗条的身材，但是我觉得还是要以健康为主吧，健康美瘦才是真的对的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最近啊，我们有看到了在这个丽江下着细蒙雨，路人在这个地方偶遇到了刘诗诗，瞬间就差点没敢认哈。留了快11年的黑长直发，说剪就剪了，染了一个就是雾感粉紫的那个头发，然后呢穿着白色的裙子，然后打着伞在路上。原来啊，就是我们看到是这个有一个品牌大使来参加这个活动吧，也直接冲上了热搜。当天呢，就是有一个营地上面的草坡还沾着一些湿意，他撑着那一把伞哈，就是那个透明的伞，然后边缘还挂了一些细碎的雨珠，白色的这个裙子配的他的这个头发，真的是特别的好看。然后愣了3秒才反应过来，这是刘诗诗，生图没有加滤镜哈，然后呢也就发了社交平台。下午同城热搜已经是挂了3条和他相关的关联了。之前他的这个荧幕和公开的活动几乎都是黑长的直发造型，这次的短发呢是耳下2公分的那种款式，粉紫的调调压得很低，不会荧光，也不会显得发质差。身上穿的是这个春夏的一个牌子的长裙，然后可以说呢也非常的好看。佩戴的这个墨镜之后呢，包括他的耳朵上面的那个金元素的耳环，也是同色系的单品喽。全程自己撑伞，没有让助理这个挡镜头啊，混在工作人员当中，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了。除了营地的公开环节，他还去体验了当地的民族制造的工艺，然后和这个民族服饰的非遗传承人并排坐在了这个机器的前面，然后他的那个脚也是踏着一些那个东西，然后就是包括像那个彩色的丝线哈，堆在这个老木桌的两边，然后配着这个木窗的格外那个纹路吧，然后他坐在那儿就安安静静的，和平时大家印象里边的那个温婉的感觉就是对上了哈。现场呢也蹲了10几个人等他的路人，他走的时候也挥了挥手吧，然后之前对着旁边的这个活动的工作人员也比了一个小声的这个手是哈。然后看到他来到了丽江，当时呢这个很多人就都没有认出来他吧，因为他真的是换了造型，然后换了发色，换了这个发型。可能我刚刚第一眼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想到是刘诗诗嘛，后来他摘掉了墨镜，哎，确实是他。哎，我觉得他换了这个发型之后显得更好看了，然后呢更有几分就是比较洋气的感觉，然后也很精致，就比那个黑长直发看上去要惊艳了很多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粉紫色的发色，然后在这个阴雨天里面哈，显得是格外的不一样吧。所以呢我觉得他举手投足之间都是散发着那种美丽的感觉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

0: 二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也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樱桃。如果你在上海的这个菜市场蹲到了一个穿灰卫衣、扎着丸子头、跟这个菜摊的阿姨砍五毛钱的葱价的女人，哎，一转身就开走了一台，就是阿斯顿马丁啊，这个车，然后车牌号呢，就是不说了是多少哈，别怀疑，它就是樱桃。这一件事成为了热梗的背景是，樱桃的车库里不止这一台，被拍过的有奔驰 G， 然后还有保时捷911、宾利呀、迈巴赫呀，加上这台粉色的阿斯顿马丁，七台起步，每台百万往上。他自己随口提过一句，让所有采访的记者当场笑了。有时候想换车就忘记了上次开的是哪一台车了。但是如果你以为这是一个嫁入豪门的女明星的故事，她走的反向的这个感觉吧。樱桃的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的，没有豪门的婚姻加持，没有富商男友的书写，然后也没有靠顶流带货变现，纯靠23年的职业生涯，从每集3万块的演员变成了全国三个就是集齐了飞天、金鹰、白玉兰的满贯侍候。他的花钱方式呢，也有一种老派的体面吧。2006年拍《女人一辈子》单集的片酬呢是3万，然后经纪人呢劝他就是别背那个房贷，他回了一句哈，就是下一个戏片酬还要有月供就行了。所以在北京那个三环付了一套首付，现在那套房子市值也翻了快3倍了。北京顺义也有一套这个园林的别墅，重庆呢也有这个独栋的哈，然后上海呢也是有零散的这个物业，但他从不在社交平台上面去发开这个什么什么一个豪宅呀，或者是说拍什么照片啊，因为他平日当中的穿搭就是运动白 T 恤啊、牛仔的裤子呀、然后这个帆布鞋啊，很少穿这个高定的吧，不追当季的爆款，然后在流量和带货逻辑重塑的行业当中，他是极少数作品驱动型的那个资产配置者吧，不炒人设，然后不接这个烂的代言，不做直播，每一笔钱都是来自于这个片酬投资或者是分红，但这一切呢都是他首个好演员。樱桃是军艺99挤出来的，李雪健、张丰毅那一辈的科班班底了。2002年毕业大戏《我在天堂等你》直接拿下了金狮奖，然后包括呢还有一些奖项吧。2006

年搭错车，她拿到了精英观众最喜爱的女演员。2013年，《温州一家人》拿到了飞天奖优秀女演员。2017年，《鸡毛飞上天》，她为了演好义务女商人这个角色，专门去义务实地生活，每天在批发市场跟着真正的摊主聊天，拿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加上之前的飞天和精英，国内三个满贯视后完成了2022年《人世间》。然后他又让他就是二封精英哈，成了那个金杯视后了。樱桃真正让人佩服的不是奖杯，是他对于少女感这三个字的回应。有段时间啊，全网都在讨论45岁还有一张紧致的脸和不到60米的这个腰围，可以说呢，这个标签啊自动贴成了冻龄女神，逆生长像20岁。然后呢，换别人顺着爬热度，换一个什么护肤品的代言啊，录一个什么保养的秘籍分享啊，就是出一本我的抗老日记啊等等，他都没有接。他在采访里就是原话是，把女演员魅力只绑在了少女感上面，那是审美有问题。这句话的重点不在少女感，在只绑在就是他不否认化妆品啊包括健身带来的价值。但是他自己呢，就是每天90分钟的运动，然后呢，体质常年18%，凌晨5点起来游泳，这个习惯呢，从20多岁保持到现在哈。然后呢，就他在乎的是一个45岁的女人价值为什么要被压缩成看起来像20岁，这是一种就是评价的维度。他有7台自己挣的豪车，有一套翻了快3倍的3环房子，然后呢，有国内仅3人的满贯视后的荣誉，有自己投资的影视项目啊，万里归途15亿票房，他作为项目参与方，然后呢也是有这个就是分红超千万吧，就这些加起来难道不比常年很年轻就是更有被值得看见的吗？所以我觉得感情上他也不按照就任何人的剧本去走吧。2004年结过一次婚，第二年就离了。前夫呢后来也是卷入到经济的案件当中，因为早年的一些就是早一年吧就是离清了，然后他没有任何的那个法律啊舆论牵扯他吧，然后之后的几段感情都没有成，单身至今。有人问他是不是不婚主义，他回了一句话，他说被无数女性截图保存的话，我不是不婚主义，我是幸福主义者。所以这句话的底气呢，来自于一件事情，他从来不需要另一个人的钱来证明自己选择是正确的。7台豪车是他自己买的，房子是他自己贷款还的，片酬呢是这个全行业当中他这个水平，但花在这个刀刃上嘛，就是他的幸福不是说等一个对他的人出现了然后呢才有的，这些幸福是他每天5点起床游泳挑剧本不接烂片，开阿斯顿马丁去菜场买菜，砍价5毛钱的葱钱，然后不发朋友圈，不解释，然后呢不卖焦虑，这一份呢，我觉得不需要被任何人定义的从容，才是45岁樱桃真正值钱的东西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樱桃能够继续努力，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更棒的作品，也能够早日找到他的幸福生活。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伴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也感谢所有的朋友在每天这样一个时间当中都能够来收听我们这一档娱乐没有圈，也希望更多的快乐和娱乐的心情都能够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节目最后依然一首张学友的《只想一生跟你走》送给大家，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我养你老你养我小了吗。急诊室里真是无所不有，之前有不孝子，现在又有不孝女，不给母亲看病，还经常把母亲反锁在家里，这又是唱的哪出啊。凌晨两点，夜已经很深了，急诊大厅里难得安静。刘小俊趁机溜出了门诊楼，扑面而来的冷风让原本迷糊的头脑瞬间变得清醒。其他楼零星亮着几盏灯，只有急诊科灯火通明，真正做到全天24小时营业，全年365天无休。护士给刘小军打电话说他又来了，刘小军不自觉地叹了口气，转身匆匆地赶往他的战场。护士口中的他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近半年来经常在深夜光顾急诊室，从头到脚查了一遍，除了血压有点高，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可老人家坚称自己生病了。诊断室里，老人的女儿董珊珊一脸怒气地说：
5: 你是觉得我很闲啊，还是觉得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很闲啊？你半夜一个电话打过来，一屋子人都要围着你转，上次是心脏不舒服，这次又是哪里不舒服啊？
6: 你的意思我是故意在装病了？
4: 老人红着眼睛哭得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
5: 哪个老人身上没点毛病，就你的命精怪，临老了还怕死，看病不花钱的。
4: 董珊珊略带讽刺地说。
3: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4: 测量体温、血压，初步检查身体。等不到刘小军为老人做心电图，董珊珊就匆匆地把老人扶起来，打算带出诊室。他催促着说：
5: 我看他呀，活蹦乱跳的，根本没什么大问题，没事我们就走了。
4: 凌晨4点，老人不情不愿地跟着女儿离开。临走，刘小军听见董珊珊语气凶狠地对老人说：
5: 送你回家后，我还要去上班，老实在家待着，别给我找麻烦。
4: 过了一个月，又是刘小军的夜班，120送来一个被摩托车撞到的老人，老人腿上有外伤，被送到外科做清创。刘小军走进去一看，正是他之前接诊的那位老人，董珊珊的妈妈。半个小时后，董珊珊急匆匆地跑进急诊室，老人躺在病床上，不安地四处张望。董珊珊走进去

0: 冲着老人发火。哎，你怎么回事啊？我不是把门反锁了吗？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每天上班已经很累了，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看着女儿怒气冲冲的样子，老人低着头怯怯地说：
2: 你今天啊，忘了反锁了，我就想出来给你送饭，但是我找不到你，又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已经被压扁了的包子。
2: 包子是留给你吃的，你能不能不要一天到晚没事给我找事啊？
0: 董珊珊气得浑身发抖，像一头找不到出路的困兽，在病房里转悠。老人低着头，撇着嘴，一言不发。第二天，病房又传来这对母女的争吵声。老人说：
2: 我不出院，我要住这儿，这里人多热闹，你就会把我反锁在家。
3: 你住在这里，谁有空照顾你呀？我不用上班吗？钱是大风刮来的吗？两个人喝西北风啊！
0: 董珊珊咄咄逼人的语气，引得周围一片的埋怨。
4: 姑娘，嘴上积点德，她好歹是你妈，生你养你她不容易，你怎么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妈妈呢？一点家教都没有啊！
0: 病房里的其他人看不下去了，纷纷的仗义直言：
3: 你们知道什么？我是有娘生没娘养，别跟我提家教，我从小连家都没有。凭什么教养？
0: 董珊珊不服气地说。刘小军不知道这母女俩之间到底有多大的仇恨，总之在医院的日子里，他就没有看见过董珊珊给老人好脸色。他怼天怼地，怼得病房里的人没有人再敢跟他说话，怼得护士恨不得绕着他走。他像一架超长待机的战斗机，随时保持着一副开战的架势。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出院那天，老人抓着门框不肯走，董珊珊竟然一把把老人扛在肩上背走了。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刘小军很久都没碰到过这对母女。急诊科每天是迎来送往，他依然在自己一亩三分地儿里忙得团团转。半年后，刘小军在白班门诊再次看见了这对母女。董珊珊用轮椅推着老人，他告诉刘小军，老人有轻微的咳嗽，胸闷，气短，甚至有些喘不过气来。刘小军问他，
5: 这样的情况持续多久了？
0: 董珊珊说，
5: 具体我也不清楚，我出差两个星期才回来。
0: 检查结果是老人肺部感染，并存在肺部积液。交代完病情，刘小军建议老人住院治疗。这次看见老人，明显感觉跟以前不一样，衣服上有泛渍，头发凌乱，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反应也有些迟钝，语音功能明显下降。董珊珊说，
5: 当初我以为他故意捣乱，没事给我找事儿，经常跑出去就突然忘记回家的路，隔三差五就被警察送回来。我上班忙得顾不上他，就把他锁在家里。有一次他忘记关煤气灶，差点把自己烧死在屋里。后来去医院检查才发现他得了老年痴呆，因为发现晚，已经是中期了，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0: 你要上班，那谁照顾他呀？刘小军试探性地问他。
5: 送养老院了，我爸去世了，我又没有兄弟姐妹，但是我得上班，没办法照顾他，又不能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0: 董珊珊无奈地说。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可是照顾一个老年痴呆患者并不容易，精神不好的时候，老人一会儿坐在那里傻笑，一会儿又暴躁地

0: 拒绝他靠近自己，他小声地说：“
1: 山人呐，还没到起床的时间呢。”
0: 过了一会儿，他把董珊珊摇醒，说：“
1: 哎，起床了，你上学该迟到了，记得吃早餐哦。”
0: 他指了指桌子上昨天剩的一颗水煮蛋，蛋白被剥开，只剩下蛋黄，嘴里嘟囔着：“珊珊对蛋白过敏，不能吃，不能吃。”老人的灵魂在疾病的侵蚀下慢慢的死去，然而永远不肯死去的是那一颗母亲的心。董珊珊别过头，红着眼睛。春去秋来，急诊科依旧是忙忙碌碌，有些病人说了再见之后，真的再也没有见过；有些病人因为自身疾病的原因，成了急诊室的常客。再见到董珊珊和她妈妈，竟然是一年后。老人因为感冒发烧引起了心衰，再一次入院治疗。只是这一次，董珊珊并没有找护工，而是自己全程陪护。那么这一次，董珊珊又会如何对待老人呢？
2: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最让刘小军诧异的是，董珊珊对待老人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他让老人做算术题，老人耍赖不肯写，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根棒棒糖，语气温柔地说：“你乖乖写完这张，我就请你吃糖。”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病床上，戴着老花镜，很认真地做着算术题。二加三等于几？他一边喃喃自语，一边掰着手指头。不仅如此，他还教老人玩扑克牌，从最简单的开始，到后来居然在病房里组织其他人一起玩。老人赢的时候会像个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护士不忍心打断他们，就假装生气地说：“
3: 小声点，别让领导看见了，以为你们在医院里聚众赌博呢。”
0: 董珊珊小声地哦了一声，老人立马捂住自己的嘴。刘小军问他：“
4: 你不用上班吗？”
0: 他愣了一下说：“
3: 我辞职了，现在是自由职业者，自己在家接点私活。”
0: 然后他给刘小军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他的成长，关于他的母亲。
3: 我妈在我的印象中从来都是暴怒和无理取闹的。他和我爸感情不好，我爸在外面有女人，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他却拖着不肯离婚，白天在麻将馆混日子，晚上用酒把自己灌醉。母亲对我的言语辱骂是基础版，用拖鞋打、棍子抡是进阶版的保留项目，拿着刀追着我砍才是真的刺激。他没钱了，就让我找我爸要钱，我不肯，他就拽着我的头发拖我去。完全不顾及街上行人的目光和我的自尊。我爸知道他又是赌博又是喝酒，不肯给。他回来就骂我没用，说我是拖油瓶。他把婚姻的不幸归咎于我的性别。如果我是男孩，就算留不住爸爸的心，也能留住他的
2: 人。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他隔三差五就去找我爸闹，又哭又闹，直到邻居报警。我爸几乎隔几个月就要搬家。他这辈子仿佛就只干了一件事，就是让我爸不得好过。前几年我爸生病去世，他没了战斗的目标，人突然就蔫了，整日整日的不说话，偶尔出门会不记得回家的路。后来才查出来是老年痴呆，我恨他，做梦都想逃离他。他做了那么多伤害我的事儿，还没受到惩罚和报应，就若无其事的全部都忘记。他的记忆以惊人的速度退化，他现在只记得我小时候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和我爸感情还很好，他还是个温柔贤惠的母亲。他从怀孕初期开始为我写日记，记录我成长过程中的细枝末节。他保留我出生后穿的第一件衣服、第一双鞋子、第一次喊妈妈的录影带、第一次带回家的奖状。

0: 原来，母亲是爱我的。有一次，我去养老院看她，发现她一个人坐在轮椅上。当时太阳很大，护工也忙，没人顾得上她。她低着头，目光呆滞，消瘦的身影缩在轮椅里，显得那样的孤独和绝望。她再也不是我记忆里那个凶神恶煞、对我又打又骂的中年妇女。她再也没有力气，拿着刀追着我砍了。看见我，他的眼睛瞬间有了光，像是看见了救星。他努力地向我伸出胳膊，他喊我的小名，语气里有掩藏不住的宠溺，就像回到小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回家，妈妈带你回家。”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那一刻，积压在心底的恨意突然就释怀了。我知道，他以后的人生就掌握在我手里。我可以把他丢在养老院不闻不问，来惩罚这些年他对我的伤害。也可以把他接回家里自己照顾，这一切都在我的一念之间。最终，我选择把他接回家。他的人生已经清零，我又何必执着于过往，不肯放过自己呢？毕竟，他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的亲人。在我们家，他不像母亲，我不像孩子，一切都是倒过来的。我带他出去玩，特地给他选靠窗的座位。飞机起飞时，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眼里是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的表情。我拿出相机拍下了那个瞬间，就像他曾经不肯错过我成长的每一个瞬间一样。我最怕的不是他过世的那一刻，而是有一天他转过头问我你是谁的那一刻，因为那意味着我们之间几十年的联系全部都清零了。董珊珊说这些话的时候，眼里放着光，是那种对未来无所畏惧又充满希望的光。有人说，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治愈。董珊珊是不幸的，因为母亲婚姻的不幸让她的童年备受摧残的同时，她又是幸运的，母亲意外的生病让她有机会去修补和母亲的关系，也让她有机会去治愈童年的悲伤。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生命就是这样轮回着，我们对此无怨无悔，甘之如饴，因为我们血脉相连，生生不息。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
1: 监狱练牌技，出狱赢大奖。在不久前结束的美国百家塔扑克公开赛上，47岁的老大哥雷迪克乔击败了3000多个对手，赢得了21万多美元，约合130多万人民币的奖金，这是他职业生涯中赢过的最大数额的一笔。你要问这个玩牌超级溜的老大哥牌技在哪儿练的？是监狱里练的。1969年，乔出生在曼哈顿一个糟糕的黑人家庭，奶奶和父亲吸食大麻，母亲严重酗酒，屋子里成日弥漫着各种奇怪的恶臭味。在度过了孤独而惊恐的童年后，乔决定辍学离家出走。然而，一个人飘零在外的日子也不好过，乔尝试着打零工，但是他年龄小，没有老板愿意雇他，那些偷渡到美国的外国人比他有竞争力的多。乔也乞讨过，卑贱的日子让他觉得人生没有希望。1987年的一个夏夜，18岁的乔在公园里认识了皮特。皮特是黑人区的一个小混混，白天到街上找商家收保护费，晚上则到夜总会兜售毒品。那晚，警察接到线报，

0: 突查皮特经常混迹的夜总会。皮特仓皇而逃，跑到附近的公园，才在乔的帮助下装作乞丐躲过了警察的追捕。从那以后，乔成了皮特的跟班，在嫉妒和贪婪的驱使下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尝到了有钱的美妙后，乔拼命地发展自己的地盘，很快得到了贩毒组织的赏识，几年时间就成了一个小头目。1993年，乔的一个手下在被警察逮捕后供出了他，没多久他也被警方抓了起来，被判15年监禁。也就是在那里，他人生中第一次接触到了扑克。乔看到监狱里犯人在玩梭哈，反正闲着也是无聊，他就和那伙人表示自己也想学。监狱里没有钱，他们只好拿糖果来当筹码。第一次玩，乔就输得一塌糊涂。如果按他们当时糖果标明的筹码结算的话，他一次就输掉了7000多美元，就当交了学费。乔一玩就玩上了瘾，在监狱里的那段时间里，他天天玩牌打发时间。监狱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来当货币筹码，比如金枪鱼罐头、运动衫，又或者是球鞋。在监狱里，乔得以和很多黑帮大佬学习牌艺，其中一个还是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的老大。这15年里，乔换过好几个监狱，在各路高手的磨练下，他的牌玩得越来越溜。
1: 我变得很有名，不论我被转到哪个监狱，那里的人知道一场扑克大赛即将来临。有一天，乔偶然看到电视上正在直播世界扑克大赛，那个时候他才知道，原来玩牌还能参加比赛，还有奖金。就这样，他在2008年刑满释放后，只做了一件事，直奔赌场。当时，乔身上只有500美元，他想要在赌场里试试自己的牌技，看看这年头外面世界的人跟监狱里那帮老油条们有什么区别。结果，乔发现外面的人都是菜鸟。那一天，他赢了2500美元。从那以后，乔就开始到美国各个赌场参加扑克大赛。监狱里15年锻炼的牌技让他各种赢。据统计，乔这些年下来，总共赢了超过150万美元，约合985万人民币的奖金。就靠着玩扑克成了一个百万富翁。2016年1月，乔报名参加了著名的百家塔冬季扑克公开赛。在2月6日的决赛中，乔以1320万筹码领跑决赛桌。不过，身后的名将弗莱德拥有1180万。弗莱德的线下锦标赛奖金记录接近150万美元，各项赛事都有出色的成绩。2014年，弗莱德进入了百家塔冬季公开赛的决赛桌，获得第六名，收入17万多美元。弗莱德在决赛开始阶段拿到了领先优势，但他的领先优势没有保持太久。乔稳稳地积累筹码，在翻牌前反复加注，最后取得了胜利，赢得了21万多美元的奖金。赛后，乔表示他不会重蹈犯罪的覆辙，他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成为第一个赢得世界扑克大赛的美国黑人。
0: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啊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通过节目的直播来问候所有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也是入伏啊，也是入伏的第一天。特意看了一下哈，今天入伏，然后今年的三伏天啊有40天的时间，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段时间段了。哎呀，今年也是属于加长版的三伏了。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希望大家也注意了防暑降温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经历了几天的雨天之后啊，今天的天空终于是放晴了。放晴了之后感觉温度也是继续在升高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有29度，最低气温19度。此刻啊，窗外是晴空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天气哈。那虽然天气很热，还好就是我们有音乐作伴哈。此刻我们可以躲开一下室外这种滚特的热浪的感觉，然后把所有的好心情都安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然后用这些好音乐哈，一首首来歌曲哈来。

首先还是先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最近这些天真的特别的热闹，然后有一部国产科幻大片啊也马上要上映了，国产电影市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前些天的时候呢，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一上映呢，直接把院线的热度真的就是彻底的点燃了，然后就是老老实实的勾进了很多人的回忆当中，真的就想去来看一下哈。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是在暑期的时候特别想找这样的一部亲子观影的需求的电影，然后有些电影呢就不是那样的适合哈。那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功夫女足》呢就非常的适合了。看到了大批哈带着孩子的家长，然后放暑假之后呢，不少家长都发愁哈，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些合家欢的电影非常适合的。功夫女足小孩可以看得很开心，家长呢也能够趁着观影来看一下啊，放松一下，所以说他最近的热度呢也是特别高的。来看一下它票房的数据啊，票房的数据呢也直接的验证了它的火爆了。影片上映呢仅仅三天的时间，总票房就已经突破了6亿了。这边啊，功夫女足现在票房表现的非常的亮眼了，但是同期呢准备抢占市场的竞争对手啊也有很多部电影，早前就有这样的一些官方的消息哈，原定在7月末上映的那部电影《八仙》哈，然后直接提到了7月18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哈来登陆到各大院线了。这个消息的热度还没有退去的时候呢，最近又传出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叫做《群星闪耀时》，也有这样一些提档上的计划了，很有可能也是在最近的时候来进行了首映了。之前呢我已经和大家聊过了，就是马上要上映的这部动画电影哈《八仙》，今天咱们再来聊一下吧，还是很期待的另外一部作品，也是国产航天的科幻大片哈，《群星闪耀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在最初看到这个电影名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这个电影到底是在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哈？这是一部国产未来科幻电影，整部电影故事的设定呢，一头是落在了2035年，然后一头呢就牵出了遥远的1970年。影片当中啊，有三个人是被困在了茫茫的宇宙当中啊，然后呢眼看飞船持续被引力拉扯的时候哈，有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啊，很多人应该对它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应该说在电影当中，宇宙的两端相隔整整65年的两代航天人，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科技的鸿沟是遥遥的相望啊。这部影片的看点在哪里呢？刚刚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它的故事哈，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你的电影啊，比起很多早前我觉得有这样一些系列的电影，像地心引力还有黑洞频率哈，等等这样一些电影的画面，我觉得和这个就特别的相像哈，都是那种特别震撼的，然后有一些逃生啊、太空啊、灾难啊，这样一些充满了科技感的一些电影。现在呢，影片在没有上映的时候啊，这段时间它的口碑就一路爆火了，然后大家觉得最近的电影很多，接二连三的也是继续在上映热映当中哈。之前呢我在各大票务平台呢就看到过一些预测啊，功夫女足呢长线

票房有希望冲击到30亿。但如果呢，像马上要上映的《八仙》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群星闪耀时》，两部高质量的新片同期上线啊，那到时候的票房我们就来拭目以待了哈。我觉得有竞争呢，才能够让电影行业更好的发展，才会有更加优秀的电影。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

继续的来刷新热搜哈。在前两天的时候，姚晨是冲上了热搜，原因呢是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标题呢就是五个字啊，妹子我真棒。配文里呢他说，两个月的创作时光，两点一线的生活终于翻越了排练现场的这样的一座高山了，明天呢就要进入到了剧场合成的阶段了，12天后的首演见吧。在他的字里行间啊，全是那种期待在里面。这一次呢，他演的不是电视剧，不是电影，而是话剧啊。从排练场到剧场这条路，他是走了两个月，没有镜头前的光鲜，只有排练里啊一遍遍打磨的汗水啊。然后看到下面太多网友的留言了，大家都表示说，姚晨真的是好爱舞台啊。说来也巧哈，距离他上一次呢登上话剧舞台呢，已经时隔多年了。如今呢重新回归到了剧场，他选择了用两个月然后来死磨这样的一部戏哈。我觉得在现在啊这个快餐化的影视行业当中哈，愿意沉下心来打磨这些舞台作品，这份坚持呢是格外珍贵的。他也留言了，说12天后见吧，舞台见。那我们也祝愿他能够好运吧哈，也祝愿每一个认真对待作品、对待生活的人都能被看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先来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曲呢也是时代少年团来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刚刚我们刷了这些电影的上映哈，还有一些我们喜欢的哈，像姚晨啊这样的一些近况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在热搜上哈，很多朋友可能不是说这段时间了，我觉得很多年前可能都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看到哈，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然后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走进影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哈，周星驰他是一代人青春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演员。然后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就很多朋友就说就是周星驰为什么一直的称呼大家都叫他星爷哈，然后还有人在打趣的说刘德华也是这样的一个年纪，那么他还在叫华仔啊。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然后其实是一个玩笑话。然后其实在当年哈，香港啊就是这一套逻辑是这样分下来的，就比如说你刚刚出道的新人，那个时候你就要叫，可以叫华仔哈，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叫出来的。然后随着你自己的演艺之路特别的顺，然后各方面发展得很好，然后慢慢的就升级为了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像成龙大哥啊，周润发的发哥哈，都是这样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爷，应该说很多人说那这样说哈，这个辈分是不是要顶到天花板了。其实早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哈，他主演的一些电影啊，真的就拿下了很好的这样一些票房的成绩了。那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时候，票房成绩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哈。然后不管每个人的这个成长之路吧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记得早前的时候还看过他本人多次的表达了对于这个称呼的态度哈。然后记者就当时问他说，这个星仔变成星爷哈，这是不是年纪大了？然后他当时首先回答说，当然是老了哈，你看很多白头发都已经长出来了。所以呢他说，我中意别人叫我星仔而不是星爷。在2013年的时候，《西游》上映前，他有一次在采访当中说：“为什么大家都要叫我星爷哈？叫我星仔不是也很好吗？”他是这样说。然后包括到之后的哈，那部《美人鱼》票房破了的时候，他依然是这样说的。有没有感觉那个感觉哈？有的时候印象就是这样了，说了多少次了，说了多少年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哈。然后他就想哈，那就这样吧，大家喜欢这样叫就这样叫吧。这段话当中哈，我们有一个细节值得非常的来推敲一下。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被叫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哈，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在意的从来不是这个称呼了，他在意的是那个被时代包裹着的他的自己吧。然后当年叫星仔的时候是把他拉回了那个特别纯粹的哈，就是在演戏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当年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在片场啊琢磨怎么把一场戏拍得更好笑的时候哈，可能那个时候呢才真的就是这样。现在这个称呼呢也是票房吧，也是很多的奖项，也是时代赋予他的。说白了哈，其实在别人眼里的传奇就是这样称呼他，然后我们说的星仔才是周星驰他心里最真实的自己吧。好，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叫星爷的人我们还是在叫着啊。周星驰的白头发呢也越来越多了，也再没有人问他了，问他这样的问题了，近几年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老，然后这个称呼呢终于和他的年龄现在大家觉得是配上了哈。然后他在过去的一段采访当中哈也是说过，说你看我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刚刚还在和你们聊，他真的就是一直在说自己的白发哈。所以呢他说，我中意别人叫我的是星仔而不是星爷了哈。但是我觉得啊，有些人的称呼呢就是给别人的一种尊重哈，有些人的称呼呢也许就是给别人很多的一些东西了。大概呢我觉得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些称呼吧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有很多层意义在里面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0: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啊，民谣在路上，我们接下来来听两首民谣歌曲。
1: 看过大海，请问山。
0: 我们现在听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民谣歌手陈粒带来的一首《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曲呢，也是独立民谣的代表作啊，是在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它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再加上编曲啊，还有这种情绪啊，真的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在相爱当中哈，成年人的那种很安静的状态，还有那种很遗憾的状态，唱到了这首歌当中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虽然它很安静，但你仔细的去品味的时候，这首歌曲它真的唱了很多拥有全世界最浪漫的一些能力啊，比如说见过沙漠雨啊，看透了生命的起落，看懂了世间所有的风景啊，什么道理你都能想通，可是有的时候偏偏所有的通透和浪漫，在喜欢人的面前就变得全部失效了。在情感状态的时候，他诠释这种情感状态就是可以看懂天地，但是真的读不懂你了。好吧，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民谣歌曲《奇妙能力歌》。愿在这样的日子吧，这一首温柔的民谣安放一段你没能够说出口的这样的一些心动的感觉吧。

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在此刻送给你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轻松的民谣歌曲，也是曾经记忆深处啊好熟悉的这首歌曲，这一首桥边姑娘。它的唱作人哈海伦也是长春音乐人，然后城市的属于这种轻民谣的感觉啊。这首歌呢也是他当年在独自在外旅行的时候啊，在一座小桥边，然后偶遇到了这样一位抱着吉他弹唱的就这样一个女孩。暖阳之下呢，这姑娘是独自在弹着琴，然后眼底就藏着一些心事儿哈，藏着这样一些泪水的感觉。然后他就是和海伦两个人就聊了起来哈，然后聊了他自己孤身漂泊的一些故事，还有日夜的想念家乡的这样的一些事儿，两个人聊过之后啊，就短暂的分别了。然后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海伦他也对就是陌生人吧，这应该算是一个陌生人的偶遇哈，然后有这样的一些联系的感觉，以及呢他自己也有身在低谷的时候对温暖的那种渴求，他就全部的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哈。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所有的人温柔的这样的一封情书。后来呢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作品参加了平台上的一个情歌的征集啊，这首歌一上线呢，一周播放量就破亿了，然后就这样火爆的出圈了。很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哈，你看这个暖阳下啊，是谁家的姑娘哈，我走在那座小桥上。

人在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桥边姑娘》吧。写这首歌的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哈，他曾经也是独自的走在异乡的路上，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创造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歌曲当中呢是纯纯的这种民谣风，然后简单的心意哈。那此刻在这样一个很燥热的盛夏的时候，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清爽的民谣哈，《桥边姑娘》。那愿每个人都能够接住这样的一些民谣歌曲，然后民谣歌曲它继续在讲述着这一份很干净，然后就是很纯粹的故事在里面。

可给在听节目的你们来降降温，因为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能够抚平很多很多的一些心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民谣歌曲呢，就是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写这首歌的人李健，他的心里也藏着一片属于他小的时候吧，那个金色的麦田。李健当年在东北的时候哈，每到秋收的时候，然后一望无际的麦子是随风起伏了，麦香就混着那个清风，这个就是他记忆当中很安静的这个画面了。后来呢，常年在城市当中生活哈，他就特别的想念这样一片旷野了，然后就写下这首好唯美的歌曲。这首歌曲当中呢，也藏着这样的一段没能走到最后的青春吧，然后大家都可以在田野里放声歌唱，寒冬的时候一同来看看这样的一些景象哈。可是等到麦子染满了金黄色的时候，你身边并肩的人走散了，是要诠释这样的一种情感在里面的。可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听李健他真的没有写撕心裂肺的这些难过，他就是在好轻轻的很随意的这样唱着哈，让曾经的这样的所有的一些誓言吧，能够随着风在飘荡。我觉得这是不是就是成年人很体面的那种想念了，因为你不必纠结这样的一些过往，不必去诠释这些遗憾，就是藏着这样的一同看过麦浪的这些特别美的风景哈。现在呢正是盛夏的时候，然后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天气哈很适合待在房间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被热浪来这个所有的这样一些高温之下哈，我们的心情难免有一些浮躁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就可以让你马上安静下来。很多年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哈，就马上有那个画面感了，你真的很想走到那一片辽阔的麦田，然后蓝天做底，这样的一些麦浪翻涌的感觉哈，我觉得那感觉真的太好了，都会被风轻轻的吹散的感觉。好吧，此刻今天民谣在路上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李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然后也是借着这首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重逢一下属于你的那一段很唯美的旧时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最近上线的一首歌曲，它的热度也很高，是来自于巴扎黑带来这首吹吹山顶的风。这首歌呢也藏着很多的故事在后面哈，然后也藏着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他曾经也是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然后有不被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里面，所以说他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要告诉所有的人吧，你不必困在很多的遗憾当中哈，不如你登上山顶，借一阵长风，然后散走所有的旧梦吧。这首歌真的就是在告诉我们哈，就不必揪着过往不放了，山顶的风嘛，会吹散所有的遗憾的。人在很累的时候总是喜欢去那个山顶啊，或者说很辽阔很开阔的地方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那首风吹麦浪一样，会让人的心情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上线的歌曲哈，会让我们就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有一些风雨哈都是常态，然后你要笑着去走完，就是很从容的感觉了哈。那此刻我们就借着这首歌吧，想象一下自己站在那个特别空旷的山顶，然后晚风吹过来，吹散了你所有的不开心，你放下了那些曾经一直在想去做的这些东西，放宽了你自己的心态哈，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吧，这首歌是和自我和解的一首歌曲啊，山顶的长风吹散过往的遗憾，愿我们都继续的前行。

好的，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哈，节目的最后依然送给大家这首非常好听的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啊。窗外的天空还是很蓝的，希望你们的今天心情也非常的不错哈。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里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有什么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一起吹过，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当我在发觉，
1: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又到了每周三啊，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高速景观刷力的环节。那么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2026年的7月10号呢，凌晨3时20分，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啊，接到指挥中心的紧急报警，称有一辆重型货车呀、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该车呢不仅涉嫌严重超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还无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劝阻，强行闯关驶入高速，严重扰乱了高速内的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隐患。指挥中心呢立即将警情转给巡逻九大队，指令呢也是迅速开展调查。那接到转警后呢，巡逻九大队啊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呢调离警力开始追踪部署。民警呢结合车辆的通行轨迹以及高速路段的监控信息，精准研判了该车的行驶路线，持续对违法车辆呢进行跟踪排查。经过多个小时的不间断追击啊，于当日上午7时15分，民警成功在四平北收费站将涉案的货主呢拦截，并当场查获，将二人呢带回大队做进一步处理。经过民警的核查取证，该车呢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超载50%以上的2项交通违法行为，且存在强行闯卡、拒不配合检查的恶劣行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两名涉案人呢从严处罚，合并处罚2000元，驾驶证记15分，同时呢对两名违法当事人呢给予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下一步呢，高速将持续加大夜间及凌晨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严查货车超载、无牌上路、强行闯卡等违法行为，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通行的有序顺畅。那么本期说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呢有任何想咨询想反映的问题，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咱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说机油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啊，咱们大家呢在保养车的这一块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面临选择机油的这个问题。那很多说呢，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说我直接上 4S 店了，但 4S 店呢你也会有一些可能价位高低不同的区别的这样的一些机油来去进行更换。那么有很多 4S 店呢原本呢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普通的矿物油，然后呢他会销售会和你说啊，说咱们建议你升级什么呢？升级成这个全合成机油。那有的说啊，我不在 4S 店保养，我在路边的一些这个小店去进行保养，那保养价位呢也是不同的，价格呢有高有低。那大家也都知道，高的话它肯定说用的机油也是好的。那么常见的咱们市面上有的这种机油，说普通的矿物油和全合成的机油，它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对吧？肯定是有高有低。那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说我们作为说我给我这辆车去加油，我又该怎么去选择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普通油和矿物油的区别。首先呢，咱们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原理。那像矿物油呢，是最最传统的机油品类了。一开始其实机油呢也没有那么多分类啊，就都是这种油。原料呢是石油，就是从石油当中去提炼出来的这种矿物油，经过什么蒸馏啊，什么这个脱脂等等，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物理提纯吧。然后呢，去除掉我们原油中的这个汽油、柴油的这些轻质成分，然后剩余的底油再加上一些基础的添加剂，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矿物油。那主要呢它是用了一个物理分离的这个方法，然后什么分子的结构基本上来讲是基本没变的，但是它成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在生产这一块啊，它的工艺呢是比较简单的，成本呢也是非常低廉的，所以它的价格就很便宜。那么你像全合成的这种机油，它就不单单只是简单的这种石油提纯了，它主要的原料呢是从这个原油的瓦斯气或者是天然气当中去提取的这个乙烯、丙烯这些小分子，然后呢通过一些聚合呀、催化呀一些比较复杂的化学成分反应，然后呢将这些小分子搭建成结构统一、大小均匀的一些大分子，然后这样呢再通过一些这个精准的配比，然后高端的一些添加剂，让机油的各个性能呢可以说是被人为的刻意的去优化了，那它的稳定性呢也会变得非常好，所以它就迎合了它的名字叫合成机油。它这个呢不是通过提炼完成的，它是通过化学方式来进行合成的。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它的一个原理问题的情况下，是吧，我们来说那它具体的这个性能又是什么，或者是说呢它这个好，你要说它好在哪儿，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全合成机油肯定是要比矿物油要好一些。那性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耐高温和抗氧化的能力要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矿物油分子是杂乱的，在高温下呢是容易发生一些氧化呀、裂解呀，容易产生一些胶质，然后油泥和这个积碳的。那全合成的这个机油呢，它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它首先呢就是耐高温，然后呢就是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便是我们在长时间的高负荷运作下运转，然后呢高温暴晒的这个工况下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够保持粘度恒定，然后呢不易变质，极少会产生这种油泥。所以说呢，那这么说来的话，它的使用率就高，
使用的时间也长，时效也多，就要比矿物质油呢要，哎，至少我能多挺一挺，而且它里面的成分什么的对我们的一些零部件也是好用的。其次呢，其实就是低温的一个流动性。在低温环境下啊，矿物油呢是非常容易变稠的，天冷了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流动性质就变差了，有点说发稠发凝啊，用咱们这个白话讲就凝住了。那全合成机油呢，它的低温流动性能更好一些，像零下二三十度呢，它是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一个润滑的活性的。冷启动瞬间呢，它可以快速的去覆盖我们机件表面，这样呢就能减少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冷启动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之间的一个

0: 磨损程度。所以呢，我们这样看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矿物油的情况下，因为它太稠了，在我们打火的那一瞬间，它不一定能把这些油完全的都喷附在我们的这些零件上。但是呢，像全合成机油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瞬间快速的附着在这些零件表面，然后从而减缓咱们零件和零件之间的这个摩擦，也能够让我们零件和零件之间啊，它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说增强它的寿命，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秀点之一。还有同时呢，就是使用寿命和更换周期这一块了。因为咱们普通的矿物油啊，它的性能呢衰减快，然后像抗氧化呀、抗损耗能力啊是非常弱的。常规的一个更换周期呢是大概每5000公里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然后呢，如果是超时间使用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用的是普通的矿物油，但是呢，你说我开了一年了，而且我这车呀就天天跑，经常跑，那么它会出现润滑失效，你的车里面的噪音可能会变大，然后呢车的一个动能会下降，它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润滑失效，它会让发动机的寿命就是大打折扣吧。如果你用好一点的油，可能发动机能多陪你2-3年。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而且你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普通的矿物油的情况下，可能发动机的寿命呢就要缩短了。那全合成机油呢，由于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然后性能衰减速度呢是非常慢的，我们一般来讲呢更换周期就是10000公里或者是1年左右，然后呢我们这个换油的这个频率你是降低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认为好像说我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好像省钱，但是呢你频换的周期是长的。你如果说是用全合成的这种机油的情况下，是它可能成本上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呢你使用的寿命使用的时间它也是很长的。所以呢，其实综合看来的情况下啊，全合成机油的性能全面呢其实是碾压普通的矿物油的。但是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稍高。很多人认为说呢，我这个不太这个适用说这样的价格我认为不值当，所以说呢我就不去进行选择了。但是有的呢说我不在乎这个价位来讲，我只是说怕车呢就是出现过早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使用现在这种说全合成的机油，那么我就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油类。但是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你自己的开车习惯啊，就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开车习惯以及说呢咱们开车的一些方式去看。打个比方，你说我的车呢就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呢这个买也没有说特别特别贵，哎，就是10万左右的，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下，我的车呢不带什么涡轮增压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我就用简单的油，然后呢我每5000公里或者我每半年我就去换一次也可以，是不是？你说我有这个时间，我能记得住，我有这个功夫劲儿，我去打理它。那如果说你的车呢在20-30万之上了，可能说你带这个涡轮增压，建议呢还是去用这个全合成的。所以呢你要自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开车习惯。那有的人也说了，那我这个车啊买完之后，说实话几乎呢我不怎么开。咱别说我是1年2箱油的选手，但是呢一年当中可能我开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我还是喜欢说用其他的家里的这些通勤工具，比如说什么电瓶车什么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再去使用说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油了，因为你的这个车的公里数啊你跑不出来，对不对？而且你打车的频率次数也是少数的，我们只需要去考虑说我长时间不开这辆车，我该怎么样去进行保养，我该怎么样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它就可以了。剩下的那时候机油这一块我能省则省了，是不是？ 而且我们也说了嘛，如果说呢，你说我想对车好一点的，我不用去管什么样的价位的机油，我就去选择说好油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全车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周期更换的时间更长，你最后换算下来呀，其实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自己去进行怎么样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它其中的一个成分问题，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从而才能够说啊，我到时候选的时候，人家 4S 店或者是人小店的老板问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油，别回头人家说了啊，这个好升级了，咱一听升级了啊，好肯定是好，好在哪儿不知道，好的地方是不是适用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再去选择贵的还是便宜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这一段呢，咱们也继续来聊一聊跟车辆啊跟道路方面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之前呢，前两天的时候啊，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电子的驾照没有效果，他说是无效的，就是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咱们现在的12123上不是已经可以这个有咱们电子版的驾驶证了吗？很多人说我的纸质版驾照可以不用带了，那可能说平时在出具这个驾照的时候我出具电子版的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上面啊，我们有的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会导致你的电子版的驾驶证其实是无效的。说为什么交警配合交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拿出来这个电子驾照，发现说呢这个证件无效，让你出示有效证件。其实首先呢，咱们要了解啊，咱们都是从12123的这个 APP 里面去显示驾照，但是有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去看你的电子驾驶证，它是不是属于说呢咱们这个各地的平台政务平台页面上的这个电子证件。有的是官方的证件，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各省市的系统啊，没有完全的去实现咱们交管互网络的一个互通互联，所以说呢我们生成的一些电子驾照可能呢是属于只仅仅的供我们部分的一些当地行政场所进行使用。所以建议大家呢就用全国的12123这个是最这个正规的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各地都通用的，到里面去点击你的电子驾驶证这个页面就可以。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说我的这个电子驾照这个不能用呢？有的人呢为了方便，他呢会选择打开他的手机交管12123，找到电子版驾照之后啪叽一张，哎，截个图，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他用手机去截图，截到保存之后保存到自己的这个相册里面，对吧？然后交警说配合检查的时候，他把相册里面这张截图出示了，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好使的。因为我们电子驾驶证啊必须呢是实时的动态出示的，你像说这种截图和打印出来的这种东西呢，它都一律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官方电子驾驶证上面啊显示的是我们动态生成的时间，以及说呢它实时的一个健康状态，如果是截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反映我们的驾驶证是不是处于异常状态的。那打个比方说，我前天可能我的驾驶证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昨天哎突然间出现了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场吊销驾驶证的这种，后天我再开车配合交警检查，我把前天之前的一些截图拿出来，那怎么能证明我现在驾驶证是好是坏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必须是要求得是实时的。你能发现啊，当你打开你的电子驾驶证之后呢，在12123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实时的时间在计时的，这种就是实时的动态监测。所以呢当我们使用电子版驾驶证出示给咱们民警同志啊，或者是说呢出示给咱们的一些这个需要去这个检测的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示的是你12123上这种动态的合规的才可以啊。其次呢我们要去了解，那像目前来讲的话呢，咱们全国通用的电子驾驶证的申领渠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12123这个 APP。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申领你的电子驾驶证，也只能够在这上面去进行申领。我们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流程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去登录交管12123之后啊，然后呢在我的驾驶证里面选择电子驾驶证电子版，你点击进 进去就可以了，直接就能够看得到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电子驾驶证这个东西，它只是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辅助工具，它不能够代替纸质版的驾驶证，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会觉得我已经有电子版驾驶证了，纸质版我就不需要了。就像有些时候呢，我们去办一些商店的会员卡，办完之后呢，一般都会去绑定你的手机号码，当你下一次再进行消费的时候，你只需要提供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把这张办回来的这个卡，实物的这个卡就不知道随手丢弃在哪儿了，反正是扔家了，扔家哪个抽屉里，哪个柜子里，哪个兜里，可能我就记不住了。因为我每一次去购物去消费去干嘛，我都是使用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子驾驶证和纸质版驾驶证它并不是这种，有一些业务你要去办理还是需要你使用纸质版驾照的。而且包括说当你的驾驶证要到期的时候，我们去进行更换你的驾驶证的时候也是要更换纸质版的，你不可能通过手机上的这种电子版去申请然后直接就可以了。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驾驶证这个东西，电子版和纸质版它都很重要，纸质版这个千万千万不能丢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富康街

0: 这个是科技局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长寿街百花的胡同，咱们小吃街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家全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1: 好的，感谢乐乐。播报精彩，生动燎原。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好嘞，马上就去。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2: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3: 爸爸，你真棒！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燎原环境更加节美。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
4: 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安全出行从我做起。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垃圾分类举手之劳， 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0: 好嘞，马上就去。
1: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0: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6: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回来之后呢，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结合咱们当前的这个天气道路的通行的实际情况，然后呢也是经综合的研判，咱们交发集团呢分阶段恢复客运以及公交线路的一个运营。目前呢已恢复的运营线路，第一个长途客运班线沈阳西丰四平方向的这个班线是都正常发车了。第二呢是市内公交，是全部的城市公交线路恢复全线运营了。同时呢，咱们今天新增了恢复的线路是长春城际公交，在今天中午11时恢复发车，有需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到咱们这个客运站去进行使用啊。其余的没有恢复的客运班线呢，会根据情况然后呢分批开通。有出行的旅客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客运站的一个电话。站前的客运站呢，5086336，5086336，城际公交首末站呢，5027200，5027200，公交乘客服务中心呢，5085506，5085506，前面都要加区号0437啊。然后呢，提醒大家就是在车辆运行的途中，如果有遇到了积水这些危险的话呢，它可能会临时的停靠避险。然后呢，我们旅客出行前也尽量的就是确认一下班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说刚刚这个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话题。那有一些这个咱们比较热门的问题，是不是咱可以说来探讨一下。那首先有人说了，如果驾驶证有违法没有处理的话，能不能去正常的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哎，如果说呢，像这个我的驾照被扣分了，被扣分之前呢，我没有申领过电子版的，现在被扣分的时候呢，我想去申领电子版，可不可以？其实呢，这个是正常可以进行申领的，但是啊，要记得，就如果说呢，你的驾驶证是处于记满12分的一个状态，属于说暂扣扣押的这个状态，或者是逾期未换证的这些异常状态，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申领了。因为要申领电子驾驶证呢，首先得保证你的驾照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虽然说有一些小扣分，你说扣了1分、3分、6分这种，是不是？就即便你扣9分，你的电子驾驶证，你的驾驶证是还能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电子版的就能正常去进行申领。但如果你

疑问。那这个呢其实毋庸置疑，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准驾车型也好，或者是说你的驾驶证有效期过了也好，我们这个去进行更换之后，发证机关它发生了一些更改，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原本的电子驾驶证呢它就自动的失效了。所以呢，当你现在说我再要去继续使用电子版驾照的时候，你必须呢要在交管12123上重新的去申领一下你的电子版驾驶证，这样才可以，才能够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还有的人问啊，还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我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啊，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驾照，为什么说我提交的照片一直是审核不通过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其实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常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你使用一些美颜相机进行拍照了，美颜过度了，或者是说呢像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可能说和本人不太符合了，或者是你的什么坐姿不太好，歪歪扭扭了，这些可能啊也都有关系。再或者呢像没露出耳朵，或者是头发镜片什么反光等等这些原因。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严格的按照我们白底的证件要求拍摄来去拍摄我们的这个照片才可以。还有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啊，虽然说呢我们这个交管12123的电子驾照是全国通用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办理特定业务的时候，咱们交警呢仍然是要我们出示这个纸质版驾驶证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就不是说我们拿着电子版的驾照我就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办理任何的业务了，不行，纸质版驾照它还有一个功效，有一个作用，就是当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它要求出具的就是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所以呢尽量吧，还是让我们纸质版的驾驶证呢随车走，就是你不要这个时时刻刻的我说我有驾照了，有电子版驾照了，我就把我纸质版的就扔家了，最好还是随车走。因为你要去办理无论什么业务也好，可能你都需要开车，那么大概率情况下你的纸质版驾照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出示。如果你说扔家里的话，那可能你真的就得跑两次了，是不是？我得回家去把纸质版取来，我才能再重新的去办理这项业务。

0: 反正自从啊，从我们电子版驾照这个有了以来吧，反正我一次都没有通过电子版的驾照去使用过，去办理过什么业务，多多少少还是说你去办业务的话，都得是需要纸质版的驾驶证。一般呢，像这种电子版的驾照，它常用的场景可能就是路面的交警去例行检查。我们可能出示这个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现场的这个当时的我们一些这个违章违法，交警现场给你出具罚单的这种，你使用电子版驾照也可以了。那剩下的说办理业务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得使用纸质版的驾驶证，这样才最稳妥啊。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

0: 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1: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1: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5: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4: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5: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段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其实啊，关于说呢，驾驶证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呢，它一直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证件，哎，然后呢，扣分用，是不是？办理业务用，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大家尽量的去了解我们驾驶证的这个期限问题。很多人因为说6年、10年，它毕竟不是说一年一换，就有些人呢会导致忘了。哎，就不去这个想着了，回过头来呢，等到再开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被交警拦下了，告诉他你现在呀驾驶证已经到期了，属于废驾了。这个时候就傻眼了，什么情况？我怎么就废驾了呢？哎，罚款力度这么大，是不是有可能我还面临着需要拘留的这个处罚？所以说啊，咱们建议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手机上下载12123，要去申领我们电子版的驾驶证。这一方面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哎，突然间想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打开交管12123，看看你的这个驾驶证，看看我们电子版驾驶证，它上面都会提示你有效期到什么时候，要到期了，咱们要换证了。能够做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去更换的一个这个业务，也不至于让他回头发现早就过期好久了，这个驾驶证早就已经不管用了，结果最后呢再面临着处罚，是不是？

还有今天呢是头伏是吧，咱们已经入伏了，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就会非常非常热，然后今天也挺应景的，今天没有雨也不是阴天，大晴天是吧，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呢是升了，哎，是非常非常热的，大家呢要注意好咱们这个防暑，要注意好降温，然后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车里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夏天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去放到车里是吧，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入伏之后啊少吃凉的少喝凉水，这个是老一辈讲的话是不是，哎，我家里人以前也常说入伏以后啊别吃凉的，不要喝热水不要喝凉水，渴了怎么办呢，渴了喝热水，这样呢身体的湿气就能排出去了是不是，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啊，但是呢确实少吃凉的对咱们肠胃也好是不是。

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咱们可能未来的几天呢还是会降雨，就是晴天晴不了几天儿，大家呢还是做好这个有雨的准备吧，是不是？然后雨伞雨具这些东西还是要常放在车里的，以备不时之需啊。那么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明天直播节目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拜拜。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蛇知道吧？
1: 知道知道，熟熟熟，
0: 蛇熟啊，就是咱
2: 这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啊，
0: 就常客哈。
2: 对，蛇这蛇那的，
0: 哎，这是还有一个动物叫黄鳝，听过没？
2: 听过，听过，听过，
0: 都听过哈。
2: 哎哎
0: 哎，在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嗯、叫做歇后语，都知道歇后语哈。
2: 知道歇后语，
0: 就周瑜打黄盖，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哎，这就是歇后语是吧？
2: 哎
0: 哎，这个有一句歇后语是这样说的：说蛇吃黄鳝，找死。
2: 蛇吃黄鳝干啥？
0: 你别管他为啥吃他，
2: 嗯，
0: 但是结果是死，
2: 为什么呢？
0: 哎，对，为什么呢？这是我、
2: 这是问到你的这个点子上了，
0: 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呀。
2: 不是，你就想啊，蛇，它那样的，黄鳝呢？
0: 是那样的，
2: 是那样的，
0: 为什么那样的他和那样的他相遇，相一吃，然后之后就有一个会死呢？
2: 他俩是长条，都是长条的，
0: 都是长条。
2: 正常来讲，如果要是黄鳝比蛇长的话，蛇蹲的蹲的不就进去了？
0: 蹲的蹲的。
2: 我想象力是不是相当的丰富？
0: 相当丰富了，而且特别的跳跃，这思维。
2: 哎，蹲的蹲的啥的、
0: 啊？就是从这句歇后语的内容当中，咱可以看出来说，蛇是不能够轻易吃黄鳝的，因为这样非常容易把命搭上哈。
2: 嗯。
0: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2: 这事儿蛇知道吗？
0: 蛇知道啊。
2: 啊，蛇也知道啊。
0: 蛇也知道啊。所以蛇基本上遇到黄鳝都绕道走。啊
2: 啊！
0: 那今天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蛇到底为啥不能吃黄鳝呢？
2: 啊，
0: 如果一旦吃了黄鳝，后果又是怎样呢？
2: 嗯，
0: 行吧。
2: 嗯，
0: 哎，哎，我们先说说这个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啊？
2: 好的，
0: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俗语啊，或者是歇后语，那都不是空穴来风，
2: 没错，
0: 是吧？这些都是古人、先人们总结出来的精辟的道理啊。
2: 是，
0: 每一种说法看上去似乎都是有它的依据。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先人们会说蛇吃黄鳝会死呢？
2: 为什么呢？
0: 其实呢，古代先人之所以会这么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黄鳝的身体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就是黄鳝鱼类的它是鱼类的一种，对吧？
2: 对，
0: 我们经常会出没在这个农村的一些比如说稻田里，
2: 对，
0: 小河里，
2: 哎，
0: 池塘里，
2: 哎，池塘边，
0: 能够见到，
2: 哎，榕树下
0: 有一条黄鳝在游啊游啊游，
2: 黄鳝在吱吱唧唧铮铮叫着夏天，
0: 啥呀？
2: 喳喳的叫着夏天，
0: 黄鳝会叫吗？
2: 黄鳝扑腾扑腾的叫着夏天。
0: 你都不如说黄鳝扑棱扑棱地展示夏天了。
2: 哎呦我天
0: 哪，是吧？就是在这些个池塘里，咱会见到它的身影。
2: 黄鳝这个总看就是有这个网上有视频刷杀那个黄鳝的
0: 啊，
2: 据说它这个炖起来非常的好吃，
0: 是吧？就是在咱们现在就很少去下河捞鱼了，人以前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长辈，
2: 嗯
0: 啊，他们在儿时的时候还那个时候还能够捕捞到黄鳝呢，
2: 对，
0: 而且抓黄鳝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呢，哈。
2: 对，
0: 所以说从黄鳝的生长环境来看啊，它们其实跟蛇是有一定交集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哎，蛇也是在池塘边的榕树下，粗粗的展示夏天。
2: 啊，蛇粗
0: 粗粗的，粗粗爬啊！
2: 行行行行
0: 行
2: 吧，它是在，
0: 又不是丝丝要咬人，
2: 它不是在榕树下，它是在草棵子里粗粗。

0: 人，
1: 对，粗粗的、啊，
0: 哎，差不多啊，
1: 哎，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交集，也就是说，蛇吃黄鳝会死，在环境交集的空间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0: 是的，
1: 哎，此外呢，民间流传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呢，有以下两个方面有关。
0: 哦，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黄鳝的体型与蛇很类似、
0: 哦、
1: 啊，黄鳝跟普通的鱼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黄鳝的身体啊，就是那种细长细长的，
0: 是
1: 整个的体型长度在20到70厘米之间、嗯，最长的能够达到一米。所以你设想一下啊，如果一条蛇直接把黄鳝吞入到腹中，那么整个又细又长的黄鳝就会占满它的消化道。
0: 哎呦呵，
1: 所以如此一来，你死去的黄鳝变得非常的僵硬。
0: 黄鳝说，我也不想这样僵硬、哎、
1: 但是呢，它在蛇的腹中它僵硬了，它那么长一大条子，
0: 它那么长，
1: 哎，然后跟蛇差不多了都，是吧、
0: 啊、
1: 所以呢，就整个浪呢在蛇腹当中，对呀、啊，它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掉，
0: 就严丝合缝的呗，
1: 哎，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蛇吃了黄鳝之后呢，它就无法弯曲爬行了、
0: 哦、
1: 就得在那块直挺挺的、
0: 嗯、
1: 所以你想想吓不吓人？
0: 蛇说我累了，
1: 最终只能是笔直的死掉了。
0: 哦，这样这样，
1: 哎，
0: 撑死呗。
1: 这就是蛇吃黄鳝会死的其中一个原因
0: 啊，其中一个
1: 啊，就是弯曲不了了，
0: 弯曲不了，
1: 爬也爬不了了，
0: 哎，
1: 就得在那块儿，没等到，咱就说白了，你没等那个啥呢，哎，没能把黄鳝消化掉呢，是吧？
0: 对，
1: 哎，你自己都僵了，对吧？哎，所以那还。不得死了吗？
0: 那万一他如果就是一直躺平呢？
1: 一直躺平不行啊！你想想，他为什么他会弯曲？就是
0: 因为他要爬呀。
1: 对，他除了他为什么会是这种姿势爬呢？他咋不是向前雇佣呢？他指定是身体结构、消化系统
0: 啊、哦，
1: 你是吧？
0: 这样、
1: 哎、各方面的都是有原因的。
0: 对，
1: 你马上给他变溜子儿了，他能适应得了吗？
0: 微弯微不了了，现在。
1: 对呀、啊，
0: 哎，
1: 还有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黄鳝呢，
0: 嗯，
1: 它也是个食肉的动物，你知道吗？
0: 黄鳝是食肉动物，
1: 哎。尽管黄鳝是鱼类家族的成员，但是与其他普通的鱼类相比、
0: 哦、
1: 黄鳝是肉食性动物，
0: 天哪，
1: 而性情特别的凶猛，
0: 天哪噜、
1: 啊、装可爱我揍你啊
0: Oh my god、
1: 啊、浑身上下它都是非常那种黏滑黏滑的感觉，
0: 是
1: 是吧？所以当黄鳝被蛇吞入腹中之后，黄鳝呢就会在蛇的腹部里边乱窜，
0: 哟呵，
1: 哎，最后呢，在不断的钻来钻去之下呢，蛇最终会被钻死，
0: 啊，
1: 哎，
0: 听起来好残忍呐、
1: 啊，残不残忍的？有啥的？那蛇想啥了？你为啥吃它呀？你吃它就不残忍吗？
0: 反正也是哈、啊，
1: 是吧？
0: 哎
1: 哎，这就是这个
0: 生物圈的那些事儿、啊
1: 哎，这动物界的这是一个轮回，
0: 是
1: 是吧？哎，所以说古代先人啊，在他们的眼中，就蛇吃黄鳝会找死是有一定道理的啊、
0: 哦。
1: 那么咱们这是从古代先人的这个看法里边啊了解到的。那咱再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一说，蛇吃黄鳝会死吗？好吧，哎，古代人总结出来的是会死，
0: 对，
1: 但是从科学角度看是否是真的、
0: 嗯、
1: 关于以上两种说法在生物学家眼中是非常片面的。说你以上两种说法是断章取义的，
0: 也就不一定是真的呗。
1: 哎，说黄鳝呢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性情凶猛，浑身黏滑，这些特征确实是真的。
0: 是，
1: 但是呢，古代先人却忽略了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0: 什么呢？
1: 那就是蛇类进食的关键过程。
0: 嗯、
1: 哎，这怎么回事呢？就尽管黄鳝啊，它性情凶猛，
0: 嗯、
1: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昼伏夜出的鱼，哎，晚上像、
0: 哦、
1: 像你似的晚上活跃，
0: 像我似的
1: 啊，白天得睡觉休息，
0: 跟我有一样的习性。
1: 对，
0: 哎
1: 哎，所以你别叫一文了
0: 啊，
1: 你叫一黄鳝，不好听、啊，
0: 少了个条是吗？
1: 啊，不好听是吧？
0: 哎，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1: 你叫一扇
0: 一扇儿啊，我是排骨
1: 一扇儿行吗？
0: 哎、我是排骨，
1: 排骨你就啥你都能整吃的，
0: 一扇儿我是。
1: 哎，然后呢，它就是这种昼伏夜出的这种鱼，在白天的时候呢，黄鳝会躲在洞穴里边不出来，
0: 嗯，
1: 到黑夜来临的时候，它就出来了。

0: 欢天喜地的出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像不像你？
1: 越说跟我越有点类似呢。
0: 哎，然后呢他们就会在夜晚去就是捉鱼啊、嗯、捉虾呀、啊、然后就是捕食、嗯、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在晚上去抓黄鳝的原因啊、
1: 嗯、
0: 那么对于黄鳝来说，人类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 啊、
0: 除了人类剩下的恐怕就是蛇类了。
1: 除了人类像我一样大半夜不睡觉去逮它以外，
0: 哎，
1: 也就只有蛇了吧，
0: 也就只有蛇了、
1: 哎、
0: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蛇类都能够以眼而不及迅雷之势成功地捕捉到它、
1: 嗯、
0: 因为只有生活在水里的水蛇科，或许是就是或者是其他生活在水域附近的这种蛇才能有机会捉到它。
1: 别人没人嫌你不爱下水，
0: 关键是你像眼镜蛇这样的毒蛇，它也不能够
1: 下不去、
0: 啊、对呀，够不着啊，
1: 对，人家也不生活在水下。
0: 哎，所以我们敲一板话呀，重点总结一下啊、哎
1: 嗯、
0: 能够捕捉到黄鳝的蛇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是属于就是有毒蛇，而一些无毒的蛇是很难捕捉到它的
1: 哦、
0: 嗯。哎，所以说呢这些个无毒的蛇这个捕猎小型动物的时候会悄然无息的突然间袭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就一口咬住将它吞下。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面对体型庞大的猎物一口吞不下的时候，这些无毒的蛇会将猎物死死的缠绕。
1: 嗯，
0: 哎，当猎物因为缺氧致死了之后，再慢慢的将其吞入到腹部。
1: 猎物大一口吞不下，
0: 但是由于黄鳝的浑身上下不都是非常光滑吗？
1: 对，
0: 这种润滑的粘液让无毒蛇根本是没有办法将其缠绕而死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有毒的蛇就会是它的这个致命，是它的敌人。哎，因为他们在捕食过程当中依靠毒液呀，没有不需要这种就是缠绕的行为，所以说一旦黄鳝啊落入到这个毒蛇类的口中、
1: 嗯、
0: 他们此时身上的这个粘液就不起任何的作用了，所以说抓捕黄鳝也只有毒蛇才能抓他们，
1: 没毒的你要想尝尝鲜儿的话估计是够了，够老呛了，
0: 哎哎
1: 哎，尝不着了啊，
0: 哎哎哎哎，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水油蛇科是没有毒性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对人类产生过很大的伤害。其实水油蛇科里边的蛇啊有挺多都是有毒性的，因为它们的这个毒牙主要呢都是在这个上颚的后面，也就是说它们只有把猎物含到嘴里，然后猎物才会因此而中毒而死、
1: oh.
0: 哎，含在嘴里的这个过程，水油蛇类呢才会释放出最大程度的毒液。那这个我们就很好分析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先人之前说的说就吞进腹中了黄鳝横冲直撞的这个说法就不准确了，
1: 不存在的。
0: 你看这个蛇杀黄鳝的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有毒蛇的这种行为，
1: 是，
0: 所以说黄鳝已经被毒死了它怎么撞啊，
1: 没毛病，
0: 哎，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觉得先人的这种说法有一点点片面啦，
1: 稍微有歧义啊，
0: 所以说根本就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对，
0: 直接呢就给他们吞入腹中之前就已经把黄鳝给整死了。
1: 是的啊，
0: 那么蛇吃黄鳝就是会不会死？
1: 嗯，
0: 哎，这个咱还得就是在科学的角度论证一下啊。
1: 是，
0: 这蛇呢确实是黄鳝的天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对对，
0: 古代先人们认为蛇把黄鳝吞入到腹部，黄鳝在蛇的腹部就是死后变得僵硬，蛇无法弯曲，最后死亡，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1: 哦，
0: 你从刚刚咱们说这个有毒蛇去捕食的这个介绍当中可以看出来、
1: 嗯、
0: 在没有被吞入腹中之前黄鳝就已经被毒死了，
1: 对，
0: 而不是进入腹部才死的。
1: 对，
0: 那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它们能够感知猎物微弱的呼吸和心跳，不管是有毒还是无毒蛇，他们最终目标是让猎物要彻底死掉，
1: 是，
0: 然后他们才会慢慢的独享美食。
1: 嗯，
0: 而关于蛇无法把死掉的黄鳝消化的这个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
1: 嗯，
0: 事实上蛇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它如果把黄鳝吞入到腹中之后，蛇会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花费3到4天左右的时间再慢慢的把这黄鳝消化掉。
1: 就必须得给它消化了呗。
0: 哎，必须啊、
1: 哦、
0: 要不然就死翘翘了。
1: 明白了。
0: 哎，因为蛇的胃部里边有很多的胃酸粘液，这些酸性粘液会直接腐蚀掉黄鳝的身体。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间，一条长长的黄鳝就会变成流质食物了。
1: 嗯，
0: 哎，由此可见，关于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
1: 这个事儿
0: 是不对的。

0: 不对的。哎，在强有力的科学面前，蛇是可以吃黄鳝的，
1: 可以吃。
0: 所以，哎，我们要理性对待一些民间的传闻。
1: 是的，
0: 以前我一听说这个蛇吃黄鳝的这个事儿，我还想，我说我天哪，蛇还有这样的天敌？现在你从科学角度一扒一看，哎，
1: 以为他俩还能干一架呢，是吧？
0: 就鹿死谁手啊，咱也不太知道 啊。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还真是得研究研究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啊在看一些小说啊，小说里边有一些内容非常的搞笑，搞笑到什么程度呢？它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说有一天我奶奶出去旅游了，完旅游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奶奶变成熊了。
1: 小说啊、
0: 哎、小说，
1: 不愧是小说
0: 啊。然后我就看啊，我天天我还看得劲儿劲儿的呢，我说哎呀，就是那奶奶变成熊了
1: 啊
0: 啊。然后后边就是又说他奶奶就是出来一个道士，又这个又那个的呀、啊、这样给我看劲儿劲儿的。完了呢就引申到一个话题呀、啊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呢？
1: 啊、
0: 有点牵强是吗？这个引入有点牵强是吗？
1: 就是有一些看不懂。
0: 来，你告诉我，作为你，如果要是你的话，你要引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前面应该咋引？
1: 熊啊！
0: 啊、
1: 嗯，
0: 我听出了你的苦笑，不知道为啥这么苦呢？
1: 就是要是说熊吧，
0: 咱直接说不好吗？是吧？
1: 如果要是非得往里引的话，我可能更容易去借鉴，比如说动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比如说这个法术什么的，是不是？
0: 啊，这个
1: 你比小说里边奶奶变成熊强吗？
0: 但我最近真的有看了这种小说啊，这种小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家搜一搜、啊、
1: 我以为你说要说小说呢。
0: 不说小说啊，所以说咱今天跟大家唠一唠啊，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啊。其实像很多的新闻啊都会写着说如果要是在野外遇到熊多么多么的危险，多么多么的吓人，甚至说还有很多的新闻啊上面写着熊咬死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让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啊、
1: 恐惧特别的害怕。
0: 别担心、是真的哦
1: 啊，
0: 它是确实是很有攻击力的啊、
1: 嗯、
0: 这个不得不说啊，你就看它的大体格吧，
1: 嗯
0: 啊，那么老沉，那么老大，这一口吃你都
1: 一口吃放不下，
0: 哎，一口吃你都不够塞牙缝的
1: 啊。
0: 哎，熊呢，它确实攻击性非常强啊，而且呢，确实它是有能力去攻击或者是杀死人类的啊。不过这种情况呢，并不常见啊。
1: 嗯。
0: 因为在野外看到熊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常见。哎。除了熊大熊二以外呢，基本上你在野外是很少能碰见熊的啊。
1: 哎，是
0: 因为熊也怕碰见你。
1: 对，哎呀，熊也怕呀。
0: 啊，熊也怕碰见你啊、
1: 哦、
0: 人家生活特别的愚钝
1: 啊，
0: 啊，就咔嚓就碰见你了，影响了他原本安逸的生活，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得劲呢、啊。
1: 哎呀，对不起了熊，
0: 哎，
1: 是我打扰了你。
0: 是你是你。所以说啊，如果要是你真的在野外遇到熊了
1: 啊、
0: 哎，你一定要冷静。
1: 我冷静，
0: 你一定要自信。
1: 我自信，
0: 然后
1: 怎么办？
0: 观察一下目前的局势，压呆。
1: 跑指定是不行，咱以前说过。
0: 对，如果你发现这只熊它并没有注意到你
1: 啊、
0: 哦，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悄不悄地走了就行了，
1: 就是淡定的走，是吧？
0: 哎，淡定的走，不要、哦。这个鬼鬼祟祟的走。要不熊以为你是来偷他的吃的的啊、
1: 哦、
0: 哎，你要慢慢的离开，正常的离开，直立的离开就可以了。
1: 行，
0: 哎，最好是不要让熊知道你的存在啊、
1: 哦
0: 哎、你别像我一样压呆
1: 呀、
0: 啊、就是他想不注意到你都很困难
1: 啊。是是是是，
0: 哎，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惊到了这个熊，而且他给你点了一波关注
1: 啊
0: 啊，给你点上了关注啊，
1: 点关注了，
0: 点上了小心心啊，甚至说还给你一键转发了。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以下有几种做法供你选择
1: 啊。我选一下。
0: 首先第一个，拿出手机亲切合照留念啊。我觉得这个不错，
1: 嗯，
0: 可以作为备选。
1: 谁到你了？
0: 第二个，立即反击
1: 啊，
0: 啪嚓。
1: 哎呀，
0: 给他一个耳光啊，这是第二个，
1: 给熊个耳光啊。是这意思不
0: 啊？对，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这个挟持幼崽，然后呢就是这个挟持这个母熊的幼崽，然后对母熊叫嚣。
1: 给你能耐的，你这个不是教我们怎么去逃离、
0: 这是选择，这是选择。
1: 你这几个选择根本就不是说让我们怎么 就是在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保命
0: 啊。
1: 你是让我们在
0: 如何人入熊口是吧？
1: 对，在这个着死的这个路上就是蹦跶
0: 疯狂的试探啊。来咱再接着跟你往下说一说啊，选项多得很呢，
1: 我一个都不想选。
0: 第四个，冷静的冷静的与熊交谈，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跟他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啊，跟他聊半宿诗歌，
1: 我再跟他谈场恋爱呗，就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愿意。
0: 哎，第五个呢，学熊说话并且增加信任，但他未必能听得懂。
1: 你万一说错了咋整？
0: 哇哦哇哦哇哦。哎，你跟熊说话啊。第六个，尖叫啊，
1: 引起熊的注意。
0: 第七个，转身就跑。
1: 嗯，这个也方法也不太可取。
0: 第八个，做出很突然的动作吓唬熊，
1: 把熊吓晕吗？
0: 呀呆。啊，你啊，反正就是这个吓唬他一下子啊，这是其中的这个八种选项啊。那么肯定这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亲爱的，你猜他哪个是正确的呢？
1: 应该之前说的怎么的了？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
0: 嗯。
1: 是吗？只要他没太注意你的话，你就直立着淡定慢
0: 慢走。但是这前提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
1: 注意到我了的话，那你也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还有一些升级。跑指定是不行，你没他跑得快
0: 啊。跑
1: 你偷他柚子啥的，那
0: 多多少少是有点，
1: 其他的就
0: 多了啊。
1: 其他太不靠谱了，只有这个还能靠谱一点。
0: 其他太不靠谱了，是不是？那我现在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答案是第四个，
1: 什么？
0: 冷静的与熊交谈。你跟你说啊，这个是有依据的啊，嗯，因为其他的那些做法很有可能都不太合适，咱逐一分析一下。你上前拍照，
1: 你别逐一分了，你就是那些你不用分，我们也知道不合适啊。
0: 我给你分析一下，
1: 你分吧。
0: 首先我跟你讲啊，上前拍照呢，很有可能会让你拍到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对不对？这个也是行，人生最后一张照片跟这个熊一起拍的话，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啊。像反击以及任何突然的行动都会导致熊对你突然进行攻击，尖叫或者是学熊说话，我比爸爸。
1: 万一语调没学对呢？
0: 人家以为你是外地熊，啊，
1: 不是，关键是你学的语调没学对的，本来一句好话，结果意思整反了呢。
0: 说就是熊到时候该误会你了，
1: 误会你这，但到时候你连解开误会的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0: 机会都没有啊。
1: 是，
0: 有可能会让熊认为呢，这是猎物的声音啊，这个熊确实会误会啊，而转身撒腿就跑呢，会让你看起来更像一头猎物啊。而熊呢，跟狗是一样的，都会追逐奔跑当中的动物啊。更要命的是呢，不管地形如何，你根本跑不过熊啊。像黑熊或者是棕熊，可以以每小时30到35英里的速度啊，去进行奔跑，算下来一秒就是13到15米，你看看能不能跑过它。你算一下能不能跑过它，完了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哎，另外呢，遇到熊也不建议爬树啊，因为黑熊的爪子短而弯曲，从小人家就是树上经常玩耍、睡觉、躲避危险，所以说爬起树来对于熊来讲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啊，人家压根儿就不当回事儿。
1: 上树指定是不行了。
0: 哎，论爬树你肯定是爬不过它的，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爬到足够高的地方才行。当然，我觉得我是没有，反正。你有吗？
1: 我也没有。
0: 你也没有。啊，而成年的棕熊呢，虽然不能像黑熊那样爬树，但是也不代表着棕熊就不会爬树。
1: 它就算它不爬树，它长那么老高，一长把这个树比较脆弱的小树都能拍倒的选手，你往树上爬啥？
0: 以我的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我还没等上去呢啊，我这个有点这个笨笨的啊，对于爬树的这件事情，还没等上去呢，人家棕熊已经把我吃了。哎，那么美国国家这个公园管理局呢，给出遇到熊的建议是缓缓后退，就是你刚才说的啊，缓缓后退，或者是往侧面缓缓移动，这样呢就不会让熊感觉到威胁。同时呢，在头顶缓慢挥动手臂，然后以平静、自信、低沉的声音与熊交谈。 谈啥不重要、
1: 嗯、
0: 主要呢就是为了让熊知道你是一个会说话的人类、
1: 啊、
0: 而不是其他的猎物、
1: 哦、
0: 啊，但是切记一定要冷静啊、
1: 嗯、
0: 这样可以让你和熊都保持冷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 你看如果你要跟熊唠你能唠点啥呢？最近有一个这个光头强啊，他又来砍树了。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但至于你聊什么不重要啊，主要就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人类啊、
1: 嗯、
0: 哎，另外呢你还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高大，比如说你站在巨大的石头上举起手臂。
1: 嗯
0: 啊，如果你穿外套了的话啊，有外套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外套打开跟他唠嗑，
1: 就是显得自己高大威武一些。
0: 对，显得自己
1: 多少在心理上让熊就是
0: 害怕点，
1: 别那么瞧不起咱们。
0: 像我这种80多斤的体格子就得，
1: 你重说你多少斤？
0: 180斤的体格子，
1: 熊就熊见你
0: 熊也怕我是吗？
1: 转身熊跑了，
0: 熊也怕我。那么在跟熊互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啊，不要跟熊有直接的眼神交流，你不要试图拿眼神去打动它。
1: 它那么老高，你不用，你别看它眼睛。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一般两个人对视的时候你要看嘴。
0: 主要是你看他眼睛，他会觉得咋？他会觉得你要攻击他，或者你在挑衅他。
1: 哎呦，你看看，
0: 哎，
1: 可不能盯着眼睛看，盯嘴，
0: 盯嘴，
1: 哎，盯嘴看。
0: 为什么要盯嘴呢？
1: 就是对视的时候，不是经常会看他的嘴说啥吗？嗯，是吧？
0: 哎，哎，但是也不是说让你完全不看他啊，就是让熊处在你的余光当中，你注意观察他就行了。
1: 所以盯嘴这个位置非常好。
0: 不会被认为是挑衅吗？
1: 熊也不知道你在那干啥呢，
0: 反正也是哈，
1: 哎，耷了个脑袋自言自语，
0: 滴了嘟噜的说啥呢？哎，如果不幸遇到一个带着熊熊的母熊，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1: 特别危险，
0: 一定不要让你自己处在母熊和幼崽之间。
1: 嗯
0: 啊，不要在他俩中间，更不要试图靠近小熊，这会让母熊对你的攻击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1: 啊。
0: 啊，母熊就是出于一种母爱嘛，啊，保护自己的小孩啊，特别是棕熊啊，他们在保护幼崽的时候呢会比黑熊更加的有攻击性啊。如果你遇到熊种准备冲过来攻击你的时候啊，对于遇到熊攻击的最佳反应目前还存在分歧。有研究者采访了很多的野生动物专家人士啊，其中略占多数的采访者认为啊，受到棕熊攻击时如果是防御性的就被动挨打，如果是捕食性的就反击。
1: 哦，
0: 如果你比如说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防御的棕熊，就比如说他只是想这个保护自己的地盘，或者保护自己的幼崽，或者保护自己的食物啊，这个时候你不要
1: 反击。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吗？
0: 保护自己生命也行。
1: 咋的，这一点威胁受不着吗？
0: 但我觉得以咱们的能力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1: 那棕熊未必这样想啊。
0: 也是啊，哎，不要反击啊，反击通常会增加棕熊对你的攻击速度，这个时候请你背上背包，你的背包背上啊，然后立刻趴在地上装饰。
1: 好嘞。
0: 哎，同时呢把两腿分开，用双手和双臂护住自己的头和脖子。
1: 嗯
0: 啊，背包呢可以在它攻击的时候保护你，双腿分开呢是没有办法让熊翻转你。哎，你装饰呢并不是告诉这个熊你已经去世了，快臭了，不好吃了，而是在试图告诉他说你对于他和这个他的幼崽是没有任何
1: 威胁
0: 的。对，就是我已经缴械投降了，你爱干啥干啥吧，
1: 我已经没了。
0: 哎，如果熊离开呢也记得不要马上就扑腾扑腾就站起来了，你得等确认这个熊是真的走了以后你再站起来啊。
1: 嗯，
0: 哎，但如果你在不反击的情况下熊还是持续攻击你啊，那你就只能反击了。记得啊，一定要跳起来，打他的膝盖，
1: 打他膝盖
0: 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打他的这个鼻子啊、口鼻啊和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你也未必能够得着。哎，但如果你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捕食的棕熊啊，比如说他跟踪你，或者去到你的帐篷里了。
1: 它就是为了要吃你，
0: 然后攻击你啊。那身为猎物的你肯定是不能装死，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坐以待毙就相当于，毙自毙，坐以待毙毙自毙啊。所以说你就应该随时准备战斗了啊。如果要是有想去野外溜达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啊，带好你的防熊喷雾。啊，
1: 大蒜吗？
0: 这个具体是不是大蒜呢？这个好像大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1: 哎，去野外哈，就是尤其是开春的时候去野外，一定要带上大蒜。
0: 但是那怎么的呢？
1: 驱蛇呀。
0: 哦，对对对对对，之前在节目里说过。
1: 对呀，所以说在出去上野外的时候带点蒜可以，不光是烤肉啊烧烤啥能吃能用，对吧？
0: 对，
1: 驱蛇啥的你嚼一口喷往这一吐，他妈溜他就走。
0: 喷
1: 对吧，
0: 多少有点不道德。
1: 哎，嚼碎点，哈，噗，
0: 哎呀，
1: 哎，他马上他就走。
0: 这一宿谁给你睡觉遭老子，
1: 他可讨厌这个味道了。
0: 哎，如果你有防熊喷雾呢，记得一定要早早用上啊。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下辈子记得早早用上。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带啊，你出去旅一趟游或者是露一趟营的话，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黑熊啊，不要装死啊，试图呢逃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汽车啊，或者是建筑里边啊，这个有可以有效去抵御它的一个伤害啊。
1: 树林子里边哪还有建筑？
0: 比如说你开车去。

0: 事情就告诉大家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儿也是非常好啊，大家如果要是有外出比如说这个溜达的一些需求啊，遇到蛇呀熊啊老虎可能够呛能遇见啊，就是类似于这种
1: 攻击性比较强的，就是你别管遇到啥，对，别管遇到啥，
0: 对
1: 对，只要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动物啊，找对应对方法，找好应对方法，
0: 是的啊。而且同时呢，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出去露营的话，一定要选择那种这个不要选择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比较公共的那种露营场地啊，大家可以去选择露营，
1: 人比较多一点，
0: 对，人多一点的，
1: 毕竟当你成为，对，再一个毕竟当你成为食物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可口的食物陪着你，
0: 有人陪着你是吗？
1: 嗯，
0: 就你心眼子多。

0: 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你的长啊
1: 啊，行
0: 行，来吧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
0: 嗯，
1: 说我来到了一间房间，
0: 嗯，
1: 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一面墙，上面写着快走一词，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这个海龟汤的题目叫我的新娘啊。
0: 你的新娘啊，你进了一个房间，然后房间里边有一面墙，墙
1: 打开一扇门，你怎么把
0: 门
1: 给忘了呢？
0: 打开一扇 门，
1: 看到一面墙，
0: 看到一面墙，
1: 上面写快走一词儿，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0: 这是古代的事情吗？
1: 也不算是古代吧。
0: 是现代吗？也不是现代吧。
1: 是现代，
0: 民国时期。
1: 行，就那时候吧。
0: 呀哈，还怪牵强的嘞。
1: 因为无所谓呀。
0: 行，什么时期不重要啊。这个叫我的新娘，所以这故事里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孩啊？
1: 新娘啊，
0: 对呀，还有一个新娘是不是？
1: 对呀，
0: 我是男的是吗？
1: 不是啊，你是新娘啊。
0: 我是那个新娘。
1: 谁呀？你说谁呢？
0: 不，这故事里有几个人？
1: 这故事里边准确来说挺老多人呢。
0: 好多人，
1: 但是都是群演。
0: 我是女孩吗？
1: 啊，你这个我指的是谁？就是我来到一间房。
0: 对对对，
1: 这个我，
0: 这个我
1: 来到一间房的这个人。
0: 对对对，
1: 是女孩。
0: 对对，是女孩。
1: 哎，
0: 我是那个新娘吗？
1: 对
0: 啊，我是那个新娘。
1: 哎，
0: 那墙上留的字儿
1: 啊，
0: 不是我留的吧？
1: 当然不是你留的了，
0: 是别人留的。
1: 是
0: 别人留的。是是跟我是什么关系呢？
1: 没有关系，
0: 陌生人
1: 啊。对，陌生人。
0: 是上一任新娘吗？
1: 是的。

0: 上一任新娘。
1: 嗯，
0: 那我有老公吗？
1: 有啊，
0: 娶我的那个新郎呗，就是。
1: 哎嗨，
0: 这个新郎是一个人吗？
1: 是啊，
0: 一个人。那为啥新郎没有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呢？
1: 你问谁呢？故事没交代呀、啊，喝酒去了吧？
0: 这个故事里有新郎的事儿吗？
1: 啊，有。
0: 有新郎的事儿啊、
1: 嗯、
0: 看看这个新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我怎么感觉这个新郎没干什么好事儿呢？
1: 是的，
0: 这个新郎我和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自由恋爱在一起的吧。
1: 哎，是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也不算是吧，也算是自由恋爱吧。
0: 我是被绑架了？
1: 没交代呀。
0: 我是被绑架了吗？
1: 无所谓，不重要啊。
0: 哦，我是处在危险当中吗？
1: 啊，是啊，
0: 我很危险。
1: 嗯，
0: 我是被谁给，我即将被伤害到吗？
1: 是。
0: 伤害我的那个人是新郎吗？
1: 是。
0: 新郎要把我卖掉吗？
1: 不是。
0: 新郎他是要干什么呢？他新郎，我们两个是正常的那种婚姻关系吗？
1: 是，你嫁给了他。
0: 我嫁给了他，然后这新郎要伤害我、嗯、他伤害我的原因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就是纯想伤害我。
1: 对对，
0: 纯坏呗，
1: 就是纯要你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不得不死。
0: 那是跟别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吗？
1: 没有。
0: 那他怎么伤害我的这个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我要猜的是什么呢？墙上写了几个字，快走。
1: 嗯，
0: 上一任新娘是也是被这个新郎伤害了呗。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轮到我了。
1: 嗯，你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和我大叫起来也没猜，然后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是谁写的，和我要死了，新郎把我杀害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故事，前面还有我来到了一间房，打开一扇门，
0: 我来到一间房，这个房
1: 看到一面墙。
0: 这个房子是一个真正的房子吗？
1: 是。
0: 是我们的婚房吗？
1: 是。
0: 那对啊，我推开一扇门，那我为什么要回，就是正常来讲我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吗？
1: 不是，你这是结婚的当天。
0: 结婚当天我踏入新房，就是被那个接，哎，这是结婚当天，那也就是说我是被接亲的人给送回新房呗，是吗？
1: 我没说呀，无所谓呀。
0: 那我推开一扇门，
1: 对呀、啊、
0: 进来了，看到一面墙，看到一面墙，这也很正常。家里有一面墙不正常吗？
1: 啊，
0: 这个墙有什么说法吗？
1: 当然有了。
0: 这个墙是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墙吗？
1: 倒是墙，对。
0: 它的材料说法啊，
1: 就是你本来这个场景这个故事完事了，它是能够让大家脑海当中有画面有场景的。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是猜对了故事当中的情节，没有猜对这个场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啊。
0: 好，
1: 就是我嫁给了我们村最有名的富商，成为了他的新娘。
0: 嗯，
1: 新婚夜我被领到了婚房，但你看谁领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哎，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想结婚，于是我就想趁着富商还没来的时候我逃走
0: 逃婚。
1: 于是我掀开了婚纱的这个盖头，
0: 哎，
1: 却奇怪的发现婚房里边有两扇门，一扇门呢是通向走廊，那么另一扇门是去哪里呢？我选择打开了这扇门，惊恐的发现这里并不是走廊，而是一个血腥的屠宰场
0: 呀哈！
1: 墙角的且这个角落里的墙上还有没有干涸的血迹，就是写的快走一词。
0: 嗯
1: 啊，像之前的人留下来的。原来富商之前的新娘根本不是失踪了，而是被带到了这里杀死了。
0: 嗯，
1: 我忍不住惊恐地叫了出来啊，却听到了门在背后反锁的声音
0: 呀。
1: 下一个就是你了，我的新娘。
0: 嗯，毛骨悚然、啊、
1: 这是一个挺完整的故事，所以你问的问题都不重要，
0: 被我猜的稀碎。
1: 你关键是你问的这些真的不重要。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会儿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袋鼠开着车在乡村小路上转悠，突然看到小白兔在路中央，耳朵以及身体几乎完全趴在地上，似乎在听着什么。于是袋鼠停下车，很好奇地问：哎，小白兔，请问一下你在听什么呢？
1: 半小时前这里有一辆大货车经过。
0: 哇，这么神，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的脖子和腿儿就是这么断的。
0: 小兔子在森林里不小心遇到了狮子，小兔子急中生智，故作镇定，用可怕的眼神瞪着狮子。突然，只见狮子双手合十跪了下来。兔子见状，得意地说：
1: 哼，知道厉害了吧？
0: 狮子悠悠地笑道：
2: 呵呵，哎，祷告完毕，可以用餐了。
0: 大家说一说兔子解雇计。第一家公司，老板问兔兔：兔兔，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1: 不忙。
0: 下班时，老板对兔兔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能多为公司干事啊，所以才会不忙啊。公司要你何用啊？家公司，老板说：兔兔，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1: 忙啊。
0: 下班的时候，老板对兔兔说：你明天不用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做事没有条理啊，所以才会整天忙啊。啊，就这样，这公司还要你何用啊？三家公司，老板说：
1: 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3: 还行。
0: 下班时，老板对兔兔说：
1: 哎呀，你明天不用来了。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做事不理性啊，所以才会有什么还行不还行的啊。公司要你何用啊？啊。
0: 家公司，兔兔，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1: 刚忙完。
0: 下班时，老板对兔兔说：那个，你明天不用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做事效率太低呀、啊、你做完了就不能检查一下吗？啊，公司要你何用啊？老板说：
1: 这个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啊？有些做完了，也检查过了，现在在做其他事。
0: 下班时，老板对兔兔说：
1: 那个，你明天不用来了哦。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做事情啊，缺乏这个系统性啊。那有些事那不会一起做吗？啊，公司要你、何用啊？啊。

0: 一个农夫准备第二天杀鸡，晚上喂鸡的时候就对鸡说，快吃吧，这是你的最后一顿。第二天一早，农夫发现鸡已倒地身亡，并留下遗书，
1: 爷已经吃了老鼠药，你们谁也别想吃爷。
0: 有一天，小白兔去买包子，到副食店，他问老板，
2: 有100个包子吗？
0: 老板说，没有。小白兔走了。第二天，小白兔又来了，
2: 有100个包子吗？
0: 没有。小白兔又走了。老板想，这看来小白兔是想买包子呀，于是就真进了100个包子。第三天，小白兔又来了，
2: 有100个包子吗？
0: 老板说，有啊。小白兔说，
2: 那我买2个。
0: 猪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牛，工作虽然累点，但是名声好，而我们只能被称作傻瓜懒虫，连骂人都要说蠢猪。牛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头猪，我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干的是力气活，可有谁给我评过功发过奖？做猪多快活呀，吃了睡，睡了吃，肥头大耳的，活得赛过神仙。猫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老鼠，我偷吃主人一条鱼会被主人打个半死，老鼠呢可以在厨房里翻箱倒柜大吃大喝，而人们却认为这是情有可原的。老鼠说，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猫，吃皇粮拿官饷，从生到死都有主人供养，时不时还有我们的同类给他送鱼送虾，自在得很。鹰说，
2: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鸡，渴有水，饿有米，住有房，还受人保护。我们呢，一年四季漂泊在外，风吹雨淋，还要时刻提防冷枪暗箭，活得多累呀。
0: 鸡说，
3: 假如让我再活一次，我要做一只鹰，可以翱翔天空，任意捕兔捉鸡。
2: 而我们除了生蛋思沉之外，每天还要胆战心惊，怕被捉被宰，惶惶不可终日。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话说呀，过去的时候有一大财主啊，在这个集市上啊买了一箱细瓷器，他喊道：“哎，哪位给我背回家去啊？我就交给他三句至理名言。”打短工的人都不愿意理他，阿凡提动心了，他就想啊，钱在哪儿都挣得到，可至理名言却是不容易听到啊。于是阿凡提背起财主的箱子跟他走了。走着走着，阿凡提请财主教他至理名言，财主说：“
1: 好啊，你听着，要是有人对你说肚子饿着比饱好，你千万别相信呢。”
0: 哎呦，妙啊，妙极了。那么第二句呢？
1: 要是有人对你说徒步走路比骑马强，你可绝对别相信呢。
0: 对，再对没有了。那么不容易听到的至理名言呀，那个第三句呢？
1: 你听着，要是有人对你说世界上还有比你傻的短工，你可怎么也别相信呢。
0: 阿凡提听完，猛地把手里箱子摔在地上，对财主说：“要是有人对你说箱子里的细瓷器没有摔坏，你可真不能相信呐。”有一个人呢，这车呢曾经被偷过，于是他在车上锁了一把锁，并贴了一张纸条：“看你怎么偷。”第二天，车上多了一把锁，也多了一张纸条：“看你怎么起。”有一个打麻将的人死了，他的麻友就对他说：“我亲爱的麻友啊，昨天你的眼睛瞪得像二筒，如今你的眼睛闭得像二条，我没有铜钱给你烧啊，只能给你烧个七万八万。”朋友们的脸色都是清一色，明天我会把你扔到火炉里边，那才是你时刻盼望的胡了。

0: 继续跟大家说一说兔兔解雇记。到了第六家公司，老板问了，
1: 那个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2: 我的工作都做完了，正在帮别人做呢。
1: 啊，那你明天不用来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做事儿没有打算啊，你不会自己规划一下明天要做的事情吗？啊，公司要你何用啊？
0: 第七家公司，
2: 这个兔兔啊，你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1: 我今天的工作做完了，明天的工作也规划好了。
0: 下班时，老板对兔兔说，
2: 啊，那你呢，明天就不用来了。
1: 为什么？
2: 因为你做事不考虑整体啊。啊，你不会帮同事分忧解劳吗？公司要你何用啊？
0: 第八家公司，老板说，
1: 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
2: 你今天的工作和明天的工作都做完了，现在在帮同事的忙。
0: 下班时，老板对兔兔说，
1: 那你明天不用来了。
2: 为什么？
1: 因为你太爱出风头啊，你的帮忙很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懒惰或者压力啊，公司要你何用？要你何用啊？
0: 到了第九家公司，
2: 这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啊？
1: 等一下，老板，我思考一下再回答你。
2: 啊，那你明天不用来了。
1: 为什么？你这目中无人，你说我这问你一句话，你竟然一再搪塞我。公司要你何用？要你何用啊？
0: 第十家公司，
2: 那个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
1: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2: 那你明天不用来了。
1: 为什么？
2: 那玩意儿你连做事忙不忙你都不知道，你公司要你何用啊？
0: 第十一家公司，
1: 兔兔啊，今天工作忙不忙？
2: 那个，我辞职了。
1: 嘿，有个性，我们公司就不放你走。
2: 啊？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一天，三只小白鼠凑在一起喝酒，几杯下肚之后，三只老鼠都有些醺醺然，于是开始吹起了自己的能耐。大鼠说，
5: 我什么都能吃。
4: 说完，从口袋里掏出一把老鼠药，嚼了一番，喝了一口酒，咽下去了。
5: 瞧，我牛吧？
4: 二鼠鄙视地说，
6: 你那个药是假的。
4: 大鼠愤怒了，
5: 别说现在什么都是假的，你若是不信，你吃一把试试。
6: 我不吃，那若里面有一颗是真的，我就完蛋了。
5: 服了吧？那你有啥本事？
4: 二鼠说，
6: 哼，我什么路都敢走。
4: 说完，在地上摆了一溜老鼠夹子，大踏步的从上面走过。走完后，昂首挺胸的对着大鼠说，
6: 怎么样，我牛吧？别说我这夹子是假的，有本事你也上去走一圈。
4: 大鼠摇了摇头，我相信这些夹子都是真的，它的弹簧夹不都合上了吗？也没伤着你一点儿，是真的，是真的。二鼠得意地说，
6: 怎么样，蜗牛吧？
4: 大鼠说，那你敢在上下班时段在上海的大街走一圈吗？
6: 那我不敢，我跑得再快也会被拥挤的人群给踩碎了。
5: 哈哈哈，你还是不牛啊，也有你不敢走的路啊。
4: 两只老鼠这时才发现，一边的三鼠在他们吹牛时一言不发，只是一杯接一杯。

0: 背的喝酒，他们就奇怪了。老三，你怎么不说话呀？你没啥可以牛气的。三鼠抬头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表，说：
1: 我没啥牛的，就是时间快到了，我老婆回来准时。

0: 小白兔在森林里散步，遇到大灰狼迎面走过来，上来啪啪啪给了小白兔两个大耳贴子，说
1: 我让你不戴帽子。
0: 小白兔很委屈地撤了。第二天他戴着帽子蹦蹦跳跳地走出家门，又遇到大灰狼。大灰狼走上来啪啪又给了小白兔两个大嘴巴，说
1: 我让你戴帽子。
0: 兔子郁闷了，思量了许久，最终他决定去森林找森林之王老虎投诉。说明了情况之后，老虎说，
2: 好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我会处理的，要相信组织哦。
0: 当天老虎就来找自己的哥们大灰狼，
2: 你这样做不妥呀，让我很难办呢。
0: 说罢抹了抹桌上飘落的烟灰，
2: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可以说，兔兔过来给我找块肉去，他找来肥的你说要瘦的，他找来瘦的你说要肥的，这样不就可以揍他了吗？
1: 当然当然
2: 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兔兔过来给我找个女人去，他找来丰满的你就说我喜欢苗条的，他找来苗条的你就说你喜欢丰满的，可以揍他揍得有理有据有节呀。
0: 大灰狼频频点头，拍手称快，对老虎的崇敬再次冲向了新的巅峰。不料以上的指导工作被正在窗外给老虎家除草的小白兔听到了，心里这个恨呐。次日小白兔又出门了，怎么那么巧，迎面走来的还是大灰狼。
1: 兔兔过来给我找块肉去。
3: 那你是要肥的还是要瘦的呢？
0: 大灰狼一听心里一沉又一喜，心说幸好还有 B 方案。
1: 兔兔快去给我找个女人来。
3: 那你是喜欢丰满的还是喜欢苗条的呢？
0: 大灰狼沉默了两秒钟，抬手更狠地给了兔兔两个大耳贴子，
1: 我让你不戴帽子。

0: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会，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零头，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记者在行动。
2: 走进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我是记者白杨。今天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那我们来关注咱们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西风3级，最高气温-20度到-27度，那也是呢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那现在呢也是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9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另外呢啊，我们的线上直播呢也正在同步这个直播当中，咱们的听众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呢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啊，就直接可以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线上呢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或沟通啊，并且呢把您的问题呢跟我们详细的讲述清楚，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去跟咱们的听众进行互动。那在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之前呢，我们前两天给我们在线上留言的用户尾号6339又跟我们说了，说他这个小鹦鹉啊还是没有找到啊，希望说呢我们能够再去帮助来去拨一下，也让咱们的因为前两天也是下雨嘛，可能有很多人呢也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能看到的或者是能听到的啊，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大概在10号的早上的时候，在咱们早市国税的门前，有这样的一只小太阳鹦鹉飞丢了，是红肚子绿身子红尾巴啊，它是带有脚环的，所以说

那也是希望有好心人看到的话呢，能够呢与咱们的这个听众取得联系，或者是说呢，这个你如果要是不太确定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我们会把这样的信息及时传递给我们的平台上的用户啊。希望咱们的听众，尤其是热心的市民，能够了解这个情况，帮助咱们这个走失宠物的家长啊，尽快的找到他的爱宠啊。好的，那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节目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封路的通知，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住建部门刚刚发布的啊，是2026年7月16日至2026年7月18日，计划对文宁路、康宁大街至康寿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那2026年7月16日至2026年7月18日，计划对康寿路、人民大街至和宁阶段进行封闭施工。它这回说的可不是半幅封闭，是全封闭施工啊。所以说这两个路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两天的话，这个路段是要封路的。可能有人会说，你说这个路段到底在哪儿啊？那咱们的这个康寿路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原日报社，就是永辉大厦，永辉大厦往原来的日报社去那条路叫康寿路。然后呢，文宁路呢是从这个康寿路一直到咱们东辽县人民医院的这条路段叫文宁路。所以呢，这两个路段呢会在这两天来进行封闭施工。如果是说每天必须要途经这个路段的我们的市民，一定要这两天的话呢，咱们去找其他别的这个路径啊，不要因为说封路了自己不知道，导致自己出行受阻，或者是说我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可以走呢，晚上回家时候回不去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说咱们有住在这附近的市民不了解的啊。那这几天的降雨啊，相信呢大家也都非常有感触的。虽然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了，市区当中现在应该是看起来还算可以，积水的路段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也都是就是关于说汛期来讲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说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白月也跟大家来去说了，像我们行人呢在这样的这个汛期雨季的时候呢，出门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不要在树下或者是说有这个高空广告牌的地方来去走，包括白月也跟大家说了，尽量不要在楼下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紧贴的这个楼房的下边来也来去走，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减少一些隐患吧，就是隐患，就是它为什么叫隐患，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但是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带来终身没有办法能够去弥补，或者是人或者是财物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啊。这个是关于说我们行人出行。另外呢说车辆啊，以及是说还有的咱们的骑电动车的怎么出行，白杨昨天也跟大家讲完了，今天就不再去跟大家多说这些方面，只是提醒大家，作为说汛期来讲呢，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防范，自己家里如何防范。那我们要是说雨下的特别大特别急的话，那你家的门窗也是一定要关好的。因为我的邻居啊，昨天呢就是我楼上的邻居昨天给我发信息，然后呢问我说这个我家里边漏没漏水，我说我没有漏水啊，我说什么情况呢，他呢家里边没有人，然后呢因为可能天热走的时候呢这个窗子都是开的，那都知道我们这两天的雨特别大，又雨又风的啊，结果呢屋里边又进水了，然后呢也要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我家里边还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关好门窗，还有呢如果要去其他别的一些我们平时并不了解的路段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提前去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低洼有积水的这种情况。虽然说我们这两天天气行了，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整个的哈来讲还是在咱们的一个雨季和汛期当中，这些呢提前做一相应的防备，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关于说天气情况，那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能够是提前预知啊，或者是掌控的，那我们只能说自己先做一个预防。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假期了，小学生也好啊，初中生也好啊，高中生也好，还有说大学生，哎，只要是在校的都会有这样的假期。那作为说假期来讲的话，可能最头疼的就无异于说咱们的家长了。家长还有工作，那孩子的话，我是应该送到托管班啊，还是家里边安排人呢，还是送到哪儿去啊？有很多家长一旦说在孩子放假的时候呢都是比较头疼的。所以呢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家长啊，提前呢就做好规划之后了，然后呢在假期当中也给孩子一个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咱们可以安排他去一些托管

也不放心，那万一出现点什么情况呢？你要说给他领到单位吧，很少，基本上说有的单位还是不太允许说你每天领着孩子上班的。其实作为家长有时候也挺难的，如果这个时候要是说咱们的老人能够帮着去看护一下孩子的话，我觉得亲人之间还是比较好的啊。另外呢啊，咱们的尤其是今年高考完的这个考生，现在呢是最轻松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呢？高考过了之后了，他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说要升入下一个学府，那跟之前的这种基础学科呢就已经关系不大了，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他不用再去学习一些书本上的东西，终于可以经过12年的这个刻苦努力之后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放下书本，放心的去玩。而且呢，作为说高中的毕业生，我们基本上也都17、18岁了，这个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也都是，因为那按照咱们的国家法定年龄来讲呢，算成年了。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家长对这一类的，就是高考完事儿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放心的啊，你想去玩你就去玩吧。这也导致了很多的高考结束的学生啊，就是说在这个假期期间呢，真的就属于那种大撒洋的那种了。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好几天都找不到孩子。我记得之前跟傅饶我们俩聊的时候也说过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高考考完了之后了，傅饶也说了，说出去玩了，说这个好几天是不是没钱的时候才回家。这种情况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孩子身上都会发生。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无论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他呢毕竟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的去面对社会上一些危险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家长还是要给他提个醒的。近几年在网上我们也都能够去看到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危机会去出现。所以如果说咱们的孩子要想结伴出去旅游的话，我建议呢，如果可以，无论是哪个家的家长，就是你几个学生几个孩子要想出去结伴旅游的话，那咱们作为家长的话呢，最好有能够去陪同的，或者是说呢有非常稳妥的落地能够去保证他们安全的人员来去进行陪同。要不然的话，说实话我还真的是有点不太建议，就是说几个刚刚从咱们的学校的这个书本堆里边走出来的孩子结伴去远的地方去旅游，对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你可能抱着都是一个新奇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去，就是想不到说身边还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是吧？所以对于说危机或者是危险，咱们也还是要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的。咱们也要作为家长的把这些事情啊都跟孩子讲的讲清楚，都跟孩子讲明白，让孩子呢也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不放心你们几个孩子一起出去旅行。本身来讲就是一直都在学习，也很少接触外界事物的话，那你对于说社会上的一些诈骗的手段，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完全是不懂的。可能作为家长再去教的时候，也不一定说能够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很多的时候呢，是依靠我们的年龄和经验来去面对事情的时候知道应该去怎么做。我觉得呢这个假期想让孩子也是玩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个非常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话，咱们也是不能够把他的安全置之度外的啊。好吧，那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了几句关于假期里边孩子的一些情况啊，大孩子小孩子啊，就我觉得这些的话咱们家长也都会有所考量的，只不过是说我也是作为家长可能会跟大家共同语言会多一些，然后呢也会多唠叨两句啊。好吧，那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999现在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啊。您呢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问题，或者是说呢啊，我现在所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咱家长啊也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话也可以跟我来进行互动，是在线上打字的方式来互动啊，或者是说打电话呢来说说你的想法你的意见，这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呢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挺有特点的。这个呢是属于哪种呢？它是属于说夫妻生活当中的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果是说呢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一方患上了重大疾病需要医治，但是另一方呢不同意支付的医疗费用的，患病的这一方可否请求婚内的财产分割？这个

个可能在我们有很多人想法当中这不可能，尤其说作为我们东北家里边一旦说有一个人生病了砸锅卖铁都要给治。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样的，或者是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处理的方法也都不一样。如果你恰恰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一个人的话，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啊，咱们呢在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的纠纷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夫妻一方因为另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而起诉要求分割财产。这个是我们经常性能看到的，就是因为他说白了，像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什么两口子分心了，是吧？嗯，或者呢，夫妻一方本身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就像我刚才说，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的。我这个像这种情况，我在现实当中没看到过，但是我在电视剧当中可看到过啊。那患病一方呢，也就会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财产。对于说像这种情况，像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说面对的法官不同，他的判决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法官认为呢，可以按照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来进行权利救济，有的会认为呢，应当按照抚养纠纷进行权利救济。这个抚养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啊，咱们呢抚养孩子和这个夫妻之间的抚养，它是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一个概念，应该字也不是一个。作为说呢，夫妻之间是相互帮扶的这个抚养，而作为说呢，孩子这个抚养呢，是我们就是说，就属于说那种抚慰的那种抚养啊，一定要分清楚它的字面的意思。那到底说呢，这种是就是说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它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所以说咱们呢也就是来看看下面的这种情况。首先来讲，咱民法典呢第1066条规定它相应的一些情况，根据物权的相关理论，共有包括什么？包括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指人数指数人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而形成某一共同关系，他们基于该共同关系对共有物共同享有所有权。常见的共同关系比如夫妻关系、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继承关系、合伙关系等。与按份额共有人按照份额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不同，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取决于份额，是具有平等性的。基于这种区别呢，在共有物的处分、重大修缮、管理、分割上，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对共有物进行处分或者重大修缮的时候，这个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应当均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共同共有呢则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这个可能是说这么说啊，又因为是法律条款当中的，很多人可能就会不太明白。简单来讲吧，就是说共有和共同共有它字面意思和说相应的一些就是分配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对这个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呢，咱们其实现在法律当中并没有约定，或就有约定不明确的，那按份共有人就按照其份额来进行负担啊。所以说呢，民法典物权编中第303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这里边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叫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那这一点来讲呢，就是就有咱们的一个法律支持了啊。那既然都说了这些了，那咱们还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是说婚姻关系终止就被认定无效，或者是被撤销这种共同关系，那合伙被解散等等啊，它就是有重大理由就会是需要分割。那但是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约定由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改变为夫妻分别财产制，那就像有一种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家庭生活方式叫什么 AA 制，夫妻两个都 AA 制，那你用了多少电，然后呢就是每月电费分摊，然后呢水费分摊，家庭的所有的开支都分摊，像这种
就属于说夫妻的分别财产制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情形，还有一些情形可以作为夫妻分割共同财产的重大理由。婚姻法当中啊也没有太多的去规定，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就会

有出现说比如夫妻一方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像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另一方如何实现权利就地离婚并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一种方式，但是因为协议离婚是要双方合意，诉讼离婚要经过一定时间，其最终能否准许离婚也不确定，故此、在此基础之上呢，就无法阻止夫妻一方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上述行为、转移啊、损毁啊、或者是挥霍呀、夫妻的共同财产，那像无法实现权利的及时救济就可以来去出现了，就可以来去使用了啊。那咱们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就是除了说有的重大过错的，还有就是另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就可以来去分配你们的财产。咱们这条呢是说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不是说要求大家把所有的法典都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最起码说呢听过了之后啊，好像是说呢我现在有病了，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疾病需要花很多的钱，但是家里边另一半呢就不同意来去给我治疗，我自己本人呢还非常想要去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要求法庭来去对你的财产来去进行分割，就是也不是说必须要离婚，就是在不离婚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来进行分割的，然后呢保障你及时的一个救治啊。那咱们这个相应的一个这一条款呢，我看看它有一些比较适用的啊，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像是出现了另外的一些不好的状况，夫妻当中有一方呢随意挥霍，比如说赌博或者是说博彩一类的，或者是说呢大肆的去购买一些家庭当中不必要，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抵押性质的这种情况，它都属于挥霍家庭当中的共同财产，然后呢也并没有对另一方呢去带来任何的收益，并且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都没有跟对方来去进行告知，就像这种情况，另外一方就可以要求法院来去进行相应的处理。所以我们呢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同意啊。而且刚才所说到了抚养，这个抚养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帮扶的这个抚养，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抚养义务，也包括晚辈对长辈的赡养义务，还包括同辈之间，比如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抚养义务。法定的抚养义务是指这种抚养义务是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因为仅因感情产生的。作为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条件，抚养义务人患病仅限于重大疾病，像我刚才一再说的，就是你是身患重大疾病，像我们也都知道什么叫重大疾病，什么这个癌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被列为重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项目啊，像这种情况下，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的，那这个是可以来去进行分割。但是呢，就是我今天头疼，或者说我今天哎呀，我这个撞了一下，这个好像是有这个轻的或者是说肿的这种情况，这个那咱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说是跟重大疾病挂钩了。当然，我们现在一再说的啊，都是法律上的规定，这里面刚才也说了，它不包括说感情存在，而我们呢作为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群体啊，很多的事情它其实是靠感情来去维系的，你说是夫妻也好，还有说呢跟老人也好，跟这个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哪怕跟朋友来讲也好，之间的相处更多的是由感情来去进行一个维系的。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情很诧异，那明明白白的就是两口子夫妻共同生活的，他有病了你不给他治，然后你还拿这个钱到处去挥霍的话，我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好像有点理解不了。那这种生活的话，那到底是你是把另外一方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是你的夫妻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还是说呢你仅仅呢只拿它当做说你的一个我有点不太想说这个词儿啊，所以说呢可能大家懂的也就都懂了啊，就是说作为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就不想再去多说了。所以我们希望啊，就是说在每次跟大家来去讲一些条款讲一些案例的时候呢，虽然不可能

如说把这些东西都跟大家完整的去讲完，但是再去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详细讲的清楚一点，让你去了解。而且刚才说的是咱们民法典第1066条，这里面呢是有这样的一些规定。而对于说相应的一些财产份额的问题啊，咱们呢还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采取过错原则，那一般呢法庭呢会参考适用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被告无正当理由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存在过错，应予以少分，酌情按照55%、45%或者60%、40%这样的这种份额来进行分割啊。还有呢，就是会有另外的分配方式，就是采取均分原则。法庭会认为呢，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针对于离婚时的一方恶意损害共同财产的行为而设立，其立法目的在于惩罚离婚诉讼中恶意损害共同财产的行为。比如说两个人说要离婚了，这边呢没还没等说这个到法庭呢，你家里边东西都砸了，那你这种情况我就不给你。哎呦，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可以要求恶意损害共同财产的行为你来进行赔偿的。所以在保障另一方财产权益的同时，防止一方通过隐匿财产逃避分割义务，而非对转移方进行惩罚性分配。咱们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可能是有能听明白的，也有没听明白的。毕竟说法律条款呢，作为我们来讲呢，也只是说呢一个宣传者，并不是说我们的从业者，只能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大概可能会遇到的，或者我们应该去了解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条款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希望说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是幸福美满的，不要遇到说这些比较糟心的事。那刚说完这个，为什么说之前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些条款，因为呢对于说下面的这样的这种事例啊，可能我刚才说的是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呢一方发生重大疾病，另一方不来去就是不付医药费的这种行为，法院的相应的一些处理方式以及咱们法律条款当中的。但是呢往往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不是很多，见到更多的是什么？离婚之后了。一般的来讲，离婚之后呢，除了财产分配，那就是子女的安排了。这个孩子到底是归谁？归女方还是归男方？然后呢，另外一方呢，不抚养孩子的需要来去付抚养费，这样的这个案例也是会比较多一些的。抚养费可能开始的几个月，或者是之前的几年，相应给的还都挺好的，可能突然之间就不给了。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一方呢是就是另一方会应该可以以监护人的身份来去起诉要求抚养费。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也挺奇葩的啊，这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就是男方离婚以后他拖欠了50000元的抚养费，但是呢他们日常会给孩子来转这个，就是说作为父亲呢给孩子转点零花钱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说日常给孩子转这个零花钱，他能不能抵扣这个抚养费，这个咱们要清楚。这个案例就是说实实在在我跟大家来说了啊，李某呢与张某婚后生育一个孩子，二人呢后来因为感情不和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孩子由女方就是母亲李某来抚养，父亲张某呢每月月底前按时给付抚养费是800元，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这个协议生效以后啊，张某就迟迟就没有按期足额支付过抚养费，多年拖欠累计，无奈之下呢，李某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张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这就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我就不给，然后呢硬拖，或者说应该给800，我就给你200，就是这种情况。咱们看看下面来去怎么判的，然后呢看看张某来去怎么说的啊。在这执行过程当中啊，张某就提出了抗辩，主张离婚以后呢虽然没有直接照顾孩子，但本人及孩子祖父母多次通过转账给孩子小额零花钱，主张呢这部分款项应当在抚养费中予以抵扣。对此呢就是说这个李某啊就是非常不认可，认为这个转账呢是这个男方和长辈的自愿赠与行为，这个不应该用在抚养费的抵扣上，

所以说双方呢各执一词，就是到最后呢也只能由法院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裁决啊。因为也是为了化解这种矛盾，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咱们的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呢去耐心的开展调解工作，一方面肯定了被执行人牵挂孩子关爱子女的心意，理解长辈主动给孩子零花钱默默付出的亲情举动，另一方面呢也精准的去释法答疑，明确告知支付抚养费是法定的强制义务，具有专属性、规范性，亲属日常的小额赠与、随心消费支出属于自愿关爱行为，不能代替抵扣抚养费。那也是在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安排下，或者是说呢耐心细致的调解之下，双方最后也是达成了一致的这个解决方案啊。然后这个张某呢也是支付了孩子直至18周岁的拖欠的抚养费是5万元。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呢解决的还算是圆满。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想给咱们的这个一些家长来去说，你们作为成年人夫妻关系没有办法存续了，这个呢我们也都是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毕竟说没有这个咱们法律条款也没有说呢领完结婚证之后了就强制把两个人必须要绑死在一起，那在共同生活当中发现了彼此不合适，你解除婚姻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们之间呢已经有孩子，那无论说婚姻关系存续与否，也不应该对未成年人对孩子带来二次的心理伤害。本身因为家庭的这个就是夫妻离异，给孩子就会有一定的心理影响。然后呢，在这个离异了之后了，那孩子无论说跟随哪一方，作为说另外一方的话，你也应该要去尽到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经常的去和孩子交流，经常的去跟孩子来去这个关注他的生活，让孩子去感觉到即使是说父亲和母亲不能再在一起继续生活，但是呢父母都是爱他的，父母呢都对于这个孩子只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我觉得这才是说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正向的教育啊。你要知道，因为就是说一旦离婚了之后了，这个抚养费是要足额的来去给付的，因为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呢，两个人共同来养育这个孩子也是需要花费不菲的。我们自己也都是家长，也都知道说养大一个孩子的话呢，他不仅仅是说你给他吃给他喝就行了，还有教育啊、医疗啊，还有呢就是平时的日常消费呀，那这些的话他都是需要由父母来进行承担的。那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好像很多家长都认为很正常，我们俩挣钱就是给孩子花的。但是你一旦婚姻关系破裂了，就会就是另一方付抚养费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考量，我这现在这给他拿这个钱给没给孩子花，花没花孩子，是不是都让他妈或者他爸花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心态就影响到了你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对于孩子的一个关心和照顾啊。所以呢要记住，抚养费是未成年人安稳成长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每一名父母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不能以说日常给孩子购置物品、发放红包等亲情消费抵扣抚养费，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日常的话，那给孩子点零花钱你太正常了，那你拿这个钱的话，咱举个例子，就是你婚姻关系存续，两个人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我孩子虽然说现在在上学，也是需要没事给孩子发点红包，给孩子一点零花钱的吧，那你就可以说我给你这个钱，那抵你学费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吧，你学费你是不是还得要交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些额外付出呢，仅属于法定抚养之外的一个暖心的补充。如果说给对方付经济条件就变成说子女实际开销这样显著增大，想要调整抚养费标准，那是一定要去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是诉讼变更的法定方式，不得单方面自行少给或者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打折抵扣。对于说恶意拖欠、拒不履行抚养费给付义务的，直接抚养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账户扣划、财产查封、拍卖、限高失信、司法拘留等法律惩戒。看到了吗？我觉得
后面还惩罚还是挺严重的。可能简单一些来讲的话，就是会从你账户当中你的工资啊，或者说你的存款呢，来去划扣，划扣给这个咱们的未成年人来作为抚养费。这个相对就是你欠人家的给人家补上，就是这个意思。相对这个应该是这里面

最轻的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财产的查封拍卖，那你得欠多少啊？然后呢，可能也出现了一些其他别的行为，导致你财产去查封拍卖了，然后呢去抵扣孩子的抚养费。还有呢，会可能会有司法拘留这种情况，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说，我还是觉得，作为家长，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啊，以及他的身心的呵护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之前呢，也跟一些朋友啊去聊过天啊。当然呢，说这里面呢也有说家庭非常和睦的，也有说呢离异之后自己带孩子。然后呢，我也再去问我说，就是跟离异的朋友呢去讨论过说他的孩子。嗯，当时在跟我说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说，现在呢孩子是他家孩子应该在十几岁。跟我说的时候说，你看他现在也不跟我交流，也不跟我说他有什么想法，甚至是说呢，饭他都不在家吃。然后我说那不在家吃饭的话，那他吃什么？他说要不然就是零食，要不然的话就是外卖。我说那你有没有跟孩子来去沟通过？他说没有办法沟通。只要是说跟孩子提到学习，提到说吃饭，提到说就是家里边情况什么的啊，孩子呢就会很抵触，或者是说还有很反感，拒绝跟家长来去进行交流。然后我也挺疑惑的，我就在问我说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他说呢，从夫妻分开之后，孩子呢就出现这种状况。我说能不能是你们夫妻双方分开之后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心理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们还没有及时的来去关注孩子的一个心理成长变化，作为说父亲也好或者是母亲也好呢，都只是当时考虑着孩子给谁，财产怎么分，没有呢去考虑到说因为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分崩离析，导致孩子的心理状况他发生了一些变化。他说这个当时确实是真的没想，可能当时就想的是过一段时间了孩子适应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好了，但是没想到说这几年时间过去了，这种情况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愈演愈烈了。就是孩子对于说这个父母双方的话现在都有这种抵触情绪，不仅仅是对他，对另一方也是一样的。我当时也问我说，他不跟你交流的话是不是或跟他的母亲来去进行交流，或者说父亲来去进行交流，然后没有，他说都不交流。你比如说这个他爸爸让他去吃个饭，那我去吃饭我也不说话，你问我什么我也不吱声，等到说吃完了我起来我就走，会让人觉得这个孩子很封闭。那我说那他在学校时候是什么样，他学校也不跟其他同学交流，也很封闭。哎，这个我朋友还跟我说，他去跟老师去聊过，在学校里这个孩子还是很开朗的，没有让就是在家里的这种情况啊，不是说让在学校也很封闭，不跟同学交流，不跟老师互动，他在学校就是一个很正常很阳光的一个孩子，但是一回到家进了门之后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锁封闭状态的这种孩子，拒绝跟家里任何人来去进行交流。本身来讲呢，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说咱们做这种心理工作的啊，也只是说呢在听我朋友来去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去帮他想想办法，或者简单帮分析分析。但是具体的情况呢还得是需要由家长来自己去找到解决方法。尤其说你自己的孩子，你知道他的性格，也知道他的习惯，还有说呢就现在这种情况这种原因的话，那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我们说了再多也没有办法能够解开这个孩子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结。当时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我说如果你能够可以和孩子的父亲交正常交流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一旦离婚，那很少有这个离异之后的这个就是两个人见面很心平气和的，或者是说这个都能够说做到非常理智的去交流的，也有没有有，但是可能不是很多。大部分呢真的就是离异之后两个人见面啊，相互怼的，相互损的，或者是说呢甚至是说就是属于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也还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是再去跟他来去沟通，我说那你如果能够跟孩子的父亲正常交流正常沟通的话，你俩可以共同研究一下是不是说找一个时间，比如说孩子的生日，或者说天气很好，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纪念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们共同领着孩子去做一件他很喜欢，或者以前你们曾经答应过他一直都没有

0: 有实现的事情。然后呢，在这样的这种氛围的这个衬托之下呢，看孩子的这种状况，会不会愿意跟你们来进行交流？你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他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是不是孩子心里边一直都有一根刺？为什么我的爸爸和我妈妈分开了？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了？如果说呢，在你们共同的来去陪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还保持着对你们两个。漠不关心，对你们两个也不交流、不沟通这种情况，那我建议说，你就要领这个孩子去看一看心理医生了。这个就是我在跟我朋友去聊天的时候啊，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通过身边的很多有孩子的家长，包括说我自己也是母亲嘛，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说我对于我家的孩子什么样的散养，绝对的散养。但是呢，就是我家的孩子会很愿意来去跟我分享他的一些事情，他的心情啊，他的工作呀，还有说呢，他的一个就是烦恼啊，他都会比较愿意来跟我去讲，他也很爱跟家里人来去分享他的一些事情。这个，我觉得反正是对于孩子的很多的一些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不理解，但是我会表示我接受。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水杯它是水杯，可能说在孩子的眼里来讲呢，这个水杯呢，它就不是一个水杯，它可能就是一个瓶儿，也很正常，是吧？所以要想知道自己孩子他的心理状态，还应该呢从自身来去进行考虑。无论是说父亲也好，还是母亲也好，对于孩子的一个心理。教育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呢，千万是不能忽视的。一旦说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变化，等到他完全成型了，长大以后，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会更难以去敲开他心里边的这个坚硬的这个壳了。那也是，有感而发吧啊，因为呢，刚刚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啊，就是想到这样的这种家庭状况，也想到说身边孩子的这种情况啊，就跟大家多说了几句。我相信呢，很多的家长啊，都是呢去想尽办法来让自己的孩子啊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开心。这个呢，任何一个家长，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呢，孩子的这种开心，是不是说？他想要的开心，还是你觉得我给你这个，我给你这些，吃饱穿暖，然后呢，这个名牌手机拿着，还有说呢，这个名牌的服装穿着，是不是他就会开心？往往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呢也会以一个成年人的思维来去把这样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我这小时候的学钢琴没学了，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钢琴梦，我就觉得说我家孩子啊，我那天看的，哎，摆了这钢琴挺像样，来给孩子买一个，让孩子呢去学。其实呢，他可能当时你看他这个就是去摆弄钢琴的时候呢，非常有可能他只是一个好奇，有没有去真心问过他，他喜不喜欢学？尤其很多的一些像咱们的一些给孩子去安排各种各样兴趣班的啊，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的孩子特别累，放假了比上学的时候还要累。上学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的，只是在学校和回家，等到放假了之后了，哎呦，这是恨不得一天转战十几个班，有需要呢去基础课的这个学习的，还有呢这个兴趣班那个兴趣班。至于家长呢，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思，就很想把他都培养成为一个十项全能。然后之前在网上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就是给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班，每天的家长也都累够呛的，辗转各个场地陪孩子去学，到最后孩子一样没学会，家长琴棋书画都会了。这个呢，听着像是一个笑话啊，但是呢，也确实挺心酸的。可能作为家长会觉得，我下了这么大的精力，给你花了这么多钱，送你去学这么多东西，也是说想让你去能够面对以后的生活能更好，有更多的一技之长。但是从孩子的心理角度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想睡个觉，我现在就想什么都不谈，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学，我就想消停的，我就去玩一会儿，或者像以前的这个孩子，或者说玩个水呀，或者爬个山呐，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像这种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有这种抵触的机制。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说你学了这么多，成人都学会了，孩子没学会呢？因为他心里边很抵触，他不想学。只是说一个好奇， 你就让他当做了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全部的话，那我觉得别说孩子，好像作为成年人来讲也不太能接受。反正说我是不太能接受别人给我安排什么样的这种生活啊。我还是觉得啊，对于孩子的一个天性的话，我们呢应该给他一个释放的空间。还有的对于说，如果你家的孩子对于是绘画呀，或者是音乐，或者是舞蹈，或者是其他的啊，真的非常感兴趣。我见过有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从小应该人家可能是还不很多的跟他同龄的孩子啊，说话还说不全的时候，人家孩子就书就已经读了很少啊，就是很多了，就一直就不断的去看书，各种各样的去看书。你像这种的话，他属于一种天赋，他不是说谁家孩子你给他本书他都能坐那儿一看看一天的。反正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没做过，我家孩子也没有这种天赋。那很多的孩子可能拿起书来就睡着了呢，那人家的这个孩子他就从小就喜欢看书，有的孩子他就喜欢唱歌，他就喜欢跳舞，而且这种喜欢呢是已经刻到他的基因里面的。那作为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去托举他，让他呢去在自己喜欢的这条路上，哎，在我们家长的陪伴下啊，能够一如既往的走下去，而不是我们强制的给他安排到这个情况。我看人家孩子都跳舞都跳挺好的，我给你送去吧。那孩子这边说我不想跳舞，我想学跆拳道。那你这跆拳道的话，那跟跳舞那能比吗？跳舞多优雅呀，是吧？培养气质，然后身材还好。你这跆拳道一天打打杀杀的，你最后一个女孩子，你变得说这个，你一看就是挺凶悍的。再就出现说兴趣这种有矛盾的时候，往往呢孩子是反抗不了家长的。因为什么？因为家长就是家长，家长掌握着他的生存，掌握着他的经济，掌握着很多，那要求你去就得去。那人家要想学跆拳道，你非得给送去学舞蹈，但舞蹈指定是不会学好，也不会学得很明白，跳的也不会很好，你这个钱也白花了，还不如去顺着孩子让他去学他想学的跆拳道，或者说想安安静静的去画个画，那你就给他送相应的一些绘画老师那儿，不用想着学这个东西以后一定要成名成家，最起码在孩子喜欢的这个项目当中啊，他能有自己的一份爱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就像很多的一些学绘画的孩子，他就很享受我在绘画时候的这种心境。但是你要说你就考这个，你以后的话你就走这条路，这可能并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区分明白孩子的兴趣爱好，还有说呢什么是他的专长。作为家长来讲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当家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的时候做的也不到，确确实实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说我们呢很多的时候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啊，我们是照搬了一些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有呢书上的一些教育方式，以及别人的一些教育经验，再加上自己的性格，再加上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哎，揉到一起了，形成了一个你的教育模式。但是这种教育模式的话，它只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对待孩子的时候的一个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太多自己独立意识的时候，这个很正常。那他就是说，你家长说什么我做什么，你家长让我今天躺着，那我就好好躺着，我就不动了。你家长说让我蹲着，那我就蹲着。这个呢是他也在学习，然后呢他也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但当孩子他有了独立意识，他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对于他的一种禁锢。那像我们经常说的青春期，哎，还有说呢叛逆期，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有的可能在孩子，就是我之前看过一本这个专家的介绍啊，说孩子的几个成长期和叛逆期，3岁他就有一个叛逆期，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了。就是像我们之前很多的时候去管孩子的时候也会发现啊，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孩子小我们都没有当回事，你这个时候你越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能动，这个东西这个插座不能伸手，或者说什么东西不能摸，你放心，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一定会非常好奇的来去摸一下，来去碰一下，来去让自己感受一下。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是他第一个叛逆期。然后呢在这个上幼儿园阶段了， 等到说上小学了，这又开始上小学接触不一样的这种空间之后了，他又开始了第二个叛逆期。因为呢他已经从幼儿园的这种保育性质上升到了要老老实实的坐在课堂上来去学习的一个身份了，身份的一个转换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的。而他的心里有的可能比较成熟的，或者说孩子啊，像我们说孩子比较懂事的，人家就能够接受啊我这样的一个身份转换。但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都能够接受，我在幼儿园我可以坐在那儿说跑就跑，我一下子要坐到教室里边，一堂课45分钟，我要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然后不能下地，不能说话，有问题的话呢还需要跟老师举手。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个思维一个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点，他也会有一些叛逆的情绪存在。接下来就是什么时间，十几岁，12、13、14、15这个阶段，青春期了。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随着身体的不断的这个成长发育，然后呢到也是十几岁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了自己很多一些独立思维，有了自己很多一些想法。这个时候的叛逆可能很多的家长会觉得接受不了，来的时候如洪水猛兽一般，孩子会顶嘴了，孩子会反抗了，甚至是有的孩子叛逆到什么，你说我两句我离家出走了。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头疼，我当时的这个孩子上小学的时候或者以前的孩子这么懂事这么听话这么老实，怎么现在到这个时期就会这样呢？你作为家长的话呢，要理解他这个时间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啊，在这个时间呢，刚才我也说了，身体上是会有一些变化的，然后呢再加上说情绪思维都会有一些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更需要关注他的心理成长，来去适当的引导。我记得说我家孩子在14、15的时候呢，青春期的时候呢，也是会有这种叛逆的行为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跟他来去聊啊，或者说去找他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去跟他耐心的把这个时间来度过去。每个家长我刚才说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开心健康的成长环境，那我们学的还是就是要非常多的啊，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家长啊努力吧。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2: 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3: 我是辽源市交巡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5: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新康街这个位置是龙兴小区门前的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咱们300户的农行通往大石街的方向，以及咱们和宁街阳光新城小区的门前的主路啊，这些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严重堵塞的一个状态。并咱们驾驶员师傅，晚高峰的时候呢车辆比较多，咱们在行驶到拥堵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白杨。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5: 再见。

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0: 来吧，节目开始之前呢，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1: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说这个有一个学校的老师啊，王老师有一套独特的记忆方法。什么样的记忆方法呢？就是他每遇到一个新鲜的事物啊，或者是新鲜的就是新认识的人呐、啊，他都用自己熟悉的事物去联想记忆啊。就有一次呢，王老师临时到一个班去代课，他就联想到了，就是有一个学生叫马铃薯，马铃薯啊，他就联想到了马铃薯。过了两个月之后呢，王老师啊又到这个班来代课了，然后当他要提问的时候啊，他就是一下就看到这个同学了啊，然后他就一下子想不起来他叫啥名字了，搁那儿愣了半天，然后说：“土豆同学，你来回答一下。”

说有一个70多岁的老大娘啊，去理发店理发，然后问那个理发师说染头发多少钱呢？然后那理发师就说那个80块钱。然后老大娘吧就觉得80块钱有点贵，然后大娘就问说是不是染一半就40呢？然后当时那理发员就寻思哈，哎呀妈，还染一半？他说嗯，是，就只要你愿意，我给你染一半也行，40块钱行。当时大娘说，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啊！那个孩子呀，就是你只把我白的染黑就行啊，我的黑头发你别管啊，那个正好一半。

有一个爸爸看到儿子成绩啊，就是不好，下滑了，然后呢，他就拉着他儿子，就给他一顿教育啊。儿子听了半天呢，就终于就有点不耐烦了，就说："老爸呀，你可真啰嗦，你讲那么多大道理有啥用啊？你说，我妈就比你简单多了。"然后这爸爸就好奇问说："那你妈是咋教育你的呢？"然后他儿子说："我妈就一句话。"他说："你再这样不好好学习啊，以后就跟你爸一个德行。"你看这真的，就说啥，你给他讲大道理，给他讲一些理论知识，你不如拿一个真实的例子摆在面前让他看看，这样教育意义真的就一下就达到目的了，一针见血。

说呀，有一个女孩啊，第一次跟男友回她老家的时候呢，男友啊就一路上就跟这个女孩说，说这个嘴巴要甜啊，就看到人呢要面带微笑。刚进家门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岁数大的迎出来了。这女孩就分析哈，说看这个岁数啊，挺大，应该是男友的奶奶。哎呀，就赶紧面带微笑就喊：“哎，奶奶好。”当时来的那个人哈，就是笑容就僵住了。然后男友赶紧就用胳膊肘就拐了一下这个女孩，说的：“哎呀，那啥，这是我大伯母。”直到现在过去这么长时间了，这个男孩的大伯母一直跟这个男孩说，见着这个男孩就说：“还没分手呢，他有啥好的呀？妈，长得丑就算了，眼神咋还不好使啊？这眼神不好不行，影响下一代呀。”哦，侄儿。

有一次哈，我就跟我老公闹了点脾气，完了吧，我就自己给我自己气哭了，越寻越生气，我就气哭了。完了，他看我哭了呢，他也着急了，然后就赶紧过来，然后道歉呐，又认错呢哈。我就说："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知道错了，你可别哭了啊，那都是我的错，你可千万别哭了。"当时我就觉得可委屈了，我就边哭边说。我说你让我哭会儿，发泄发泄啊！我说你别跟我俩说话，我哭完就好了，你上一边去。谁知道我老公来了一句啥呢？我老公说："媳妇儿啊，你别哭了，行不？我求求你了。就是我听别人说哈，说这女人的眼泪呢，都是之前她脑子里进的水。你要是哭多了，你把脑子里的水流干了。"你以后就不好对付了，咋整啊？哎呀，我到现在我还没跟他说话呢。

0: 春风拂过，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小明的公司啊，就是前台来了个大美女。刚来的时候呢，就小明就跟她搭讪哈，后来寻思，怎么就是能每天都能搭讪呢？好，就是说这就是没事儿，就是之前搭两回讪之后也没有啥事儿再去了，怎么整呢？就绞尽脑汁就想哈，哎，我买快递，然后呢，我让那个快递啊，快递小哥把这个包裹放前台，我下班的时候呢，我就去拿去，啊，是不是就能搭讪了？是送他回家呀，是吃顿饭儿啥的哈，就都能说上话了。哎呀，就开始了买快递呀，就什么牙刷啊、牙膏啊，甚至他买烟呢，他现在都不去小卖店买了啊，买烟呢都放前台，都在网上买，就是为了啥呢？能接近他，就为了没事能跟他说说话哈，搭搭讪。经过他小明两个月的不懈努力呀。这个女孩呢终于成了这个快递小哥的女朋友了。这啥呢？就是成就一段姻缘嘛，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儿。是不？哎。

从前啊，这个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记住没有？啊，三角形、圆形、平行四边形、梯形，这几个形约好了一起出去玩去。结果呀，到了约定的那天呢，圆形啊、平行四边形和梯形都来了，那只有三角形没来。这个情形叫做什么呢？这个情形啊，叫做全等三角形。

有个姑娘，大过年的时候呢，得了咽炎啊，就是喉咙啊肿的，就喝水都疼。过年的时候，咱们不都图吉利嘛？就有的时候过年那天，咱说都都吃药的，咱说那天都不吃药了，图个吉利哈，是的，就是祝福咱们来年的身体健康哈。那你说你这真有病了，你咋整啊？他就叹气说的：“哎呀，这太不吉利了。”可他妈妈不这么说，他妈妈就捂住他姑娘的嘴说：“哎，姑娘吉利吉利吉利。吉利”姑娘就非常奇怪的就问她妈妈说：“这有啥吉利的？你说我大过年的啥好吃的我也吃不下去了，这有啥吉利？”她妈想了想说：“哎，姑娘，这叫啥？这叫马上封侯啊！”真的可不，都肿那样了，再肿肿真封侯了。就是说明啥呢？就是所有的事情啊，咱都换个角度去考虑，是不是啊？哎，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同样一件事情的话，就每一个角度都有每一个角度的含义、好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遇到事儿的时候呢，咱们就在站在好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哎，你就会收获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你这一说，你大过年马上封侯，你这多吉利呀！你上班来年，你多有劲儿啊！

我不说，我们有个那个同学群嘛，哎，有个男同学啊，就跟我们说，这男同学他有个姐姐，他说我从小啊在家里边就非常有担当啊。那我们说就说那个那是家庭教育好啊，或者是爸爸的这言传身教哈。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有个好姐姐。我说你这个好姐姐教育你男人有担当，那是咋教育的呢？他说就这么教育的。所以小的时候有一次哈，我姐姐就跟我说，说你是个男人，所以你必须学会替家人担当，这样啊，以后你才能撑起我们这个家，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你懂吗？哎呀，我当时我就说完之后，我说你姐姐，哎呀，这番话说的真好啊！我说对你的教育应该挺大的吧？他说是啊。当时我听了以后吧，我寻思我都要撑起这个家了，我是个男子汉，我得有担当。我特别高兴的说了一声，我懂了，姐。然后就听我姐姐就回头冲屋里就喊，说妈呀，我弟弟承认了啊，你的钱他偷的。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

0: 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好朋友叫我上他家吃饭去哈，然后呢我就到他家小区之后我就走迷路了，就迷路的时候呢我就遇到了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啊，然后我就问，我说那个小美女啊，我说请问二号楼怎么走呢？当时这个小女孩听我说完这句话之后没回答我，然后转头呢就对身边的小男孩说，说你听了没有，有人叫我美女呢，你天天还说我丑。这个时候小男孩瞅我一眼，完他说他当然得叫你美女了，因为他长得比你丑啊。你说我就问个路，我就问个路，你说我招谁惹谁，我就让人埋他一顿，你说这哎呀。

我听好了啊，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我就挽住了给我旁边刚刚过去的那个陌生男人的胳膊。我这个举动当时给我男朋友整懵了，吓完了，也给这个陌生的男的吓了一跳。但是呢，我就是我心里其实也通通的，但我表情我很淡定啊。我笑着对这个陌生男人说，我说对不起啊，我借你胳膊用一下。我就这手呢哈，我就挽住了这个陌生男人的胳膊啊，然后呢我另一只手哈，我就拿出手机了，我用微信给我男朋友就是小声的发了一条微信，我说你别看我，你完你那个往那个反方向走，我爸搁对面那个墙角盯着呢，你打不过他啊，你快点的，你别成我，你赶紧走。然后这个陌生男人被我爸打鼻青脸肿的，男朋友当场吓懵了。你就看我这波操作行不行吧，就是说啊，

好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会好好的》。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故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15号星期三。通过节目的直播来问候所有的人啊，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呢也是入伏啊，也是入伏的第一天，特意看了一下哈，今天入伏，然后今年的三伏天啊，有40天的时间，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一段时间段了。哎呀，今年也是属于加长版的三伏了。那天气炎热的时候，希望大家也注意了防暑降温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经历了几天的雨天之后啊，今天的天空终于是放晴了。放晴了之后，感觉温度也是继续在升高哈。今天的最高气温有29度，最低气温19度。

此刻啊，窗外是晴空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天气哈。那虽然天气很热，还好就是我们有音乐作伴哈。此刻我们可以躲开一下室外这种滚特的热浪的感觉，然后把所有的好心情都安放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然后用这些好音乐哈，一首首来歌曲哈，来接住所有人属于这段时间特有的惬意时间。好了，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刷新一下今天的热搜。

首先还是先来看一下电影方面啊，电影方面最近这些天真的特别的热闹，然后有一部国产科幻大片啊，也马上要上映了，国产电影市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前些天的时候呢，周星驰的这部电影《功夫女足》一上映呢，直接把院线的热度真的就是彻底的点燃了，然后就是老老实实的勾进了很多人的回忆当中，真的就想去来看一下哈。你们有那个感觉吗？就是在暑期的时候特别想找这样的一部亲子观影的需求的电影，然后有些电影呢就不是那样的适合哈。那其实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功夫女足》呢就非常的适合了。看到了大批哈带着孩子的家长，然后放暑假之后呢，不少家长都发愁哈，就找不到这样的一些合家欢的电影非常适合的。功夫女足小孩可以看得很开心，家长呢也能够趁着观影来看一下啊，放松一下，所以说他最近的热度呢也是特别高的。来看一下它票房的数据啊，票房的数据呢也直接的验证了它的火爆了。影片上映呢仅仅三天的时间，总票房就已经突破了6亿了。这边啊，功夫女足现在票房表现的非常的亮眼了，但是同期呢准备抢占市场的竞争对手啊也有很多部电影，早前就有这样的一些官方的消息哈，原定在7月末上映的那部电影《八仙》哈，然后直接提到了7月18号，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哈来登陆到各大院线了。这个消息的热度还没有退去的时候呢，最近又传出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啊，叫做《群星闪耀时》，也有这样一些提档上的计划了，很有可能也是在最近的时候来进行了首映了。之前呢我已经和大家聊过了，就是马上要上映的这部动画电影哈《八仙》，今天咱们再来聊一下吧，还是很期待的另外一部作品，也是国产航天的科幻大片哈《群星闪耀时》。是不是很好奇啊？我在最初看到这个电影名的时候也是这样，觉得这个电影到底是在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哈？这是一部国产未来科幻电影，整部电影故事的设定呢，一头是落在了2035年，然后一头呢就牵出了遥远的1970年。影片当中啊，有三个人是被困在了茫茫的宇宙当中啊，然后呢眼看飞船持续被引力拉扯的时候哈，有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剧情啊，很多人应该对它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应该说在电影当中，宇宙的两端相隔整整65年的两代航天人，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科技的鸿沟是遥遥的相望啊。这部影片的看点在哪里呢？刚刚我们简单的看了一下它的故事哈，如果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你的电影啊，比起很多早前我觉得有这样一些系列的电影，像地心引力还有黑洞频率哈，等等这样一些电影的画面，我觉得和这个就特别的相像哈，都是那种特别震撼的，然后有一些逃生啊、太空啊、灾难啊，这样一些充满了科技感的一些电影。现在呢，影片在没有上映的时候啊，这段时间它的口碑就一路爆火了，然后大家觉得最近的电影很多，接二连三的也是继续在上映热映当中哈。之前呢我在各大票务平台呢就看到过一些预测啊，功夫女足呢长线票房有希望冲击到30亿，但如果呢像马上要上映的八仙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群星闪耀时，两部高质量的新片同期上线啊，那到时候的票房我们就来拭目以待了哈。
我觉得有竞争呢，才能够让电影行业更好的发展，才会有更加优秀的电影，我们也看得非常的过瘾。

继续的来刷新热搜哈。在前两天的时候，姚晨是冲上了热搜，原因呢是他在个人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条动态，标题呢就是五个字啊，妹子我真棒。配文里呢他说，两个月的创作时光，两点一线的生活终于翻越了排练现场的这样的一座高山了，明天呢就要进入到了剧场合成的阶段了，十二天后的首演见吧。在他的字里行间啊，全是那种期待在里面。这一次呢，他演的不是电视剧，不是电影，而是话剧啊。从排练场到剧场这条路，他是走了两个月，没有镜头前的光鲜，只有排练里啊一遍遍打磨的汗水啊。然后看到啊，下面太多网友的留言了，大家都表示说，姚晨真的是好爱舞台啊。说来也巧哈，距离他上一次呢登上话剧舞台呢，已经时隔多年了。如今呢重新回归到了剧场，他选择了用两个月然后来死磨这样的一部戏哈。我觉得在现在啊这个快餐化的影视行业当中哈，愿意沉下心来打磨这些舞台作品，这份坚持呢是格外珍贵的。他也留言了，说十二天后见吧，舞台见。那我们也祝愿他能够好运吧哈，也祝愿每一个认真对待作品对待生活的人都能被看见。

好，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先来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人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哈，《我只要我开心》。这首歌曲呢，也是时代少年团来最新上线的一首歌。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继续来刷新今天的热搜。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刷新今天的热搜哈。刚刚我们刷了这些电影的上映哈，还有一些我们喜欢的哈，像姚晨啊这样的一些近况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在热搜上哈，很多朋友可能不是说这段时间了，我觉得很多年前可能都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们今天看到哈，《功夫女足》正在热映当中，然后很多朋友说为什么走进影院，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哈，周星驰他是一代人青春的时候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的这样的一个演员。然后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就很多朋友就说就是周星驰为什么一直的称呼大家都叫他星爷哈，然后还有人在打趣的说刘德华也是这样的一个年纪，那么他还在叫华仔啊。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可能心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哈，然后其实是一个玩笑话。然后其实在当年哈，香港啊就是这一套逻辑是这样分下来的，就比如说你刚刚出道的新人，那个时候你就要叫，可以叫华仔哈，很多很多都是这样叫出来的。然后随着你自己的演艺之路特别的顺，然后各方面发展得很好，然后慢慢的就是

正经纬了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像成龙大哥啊，周润发的发哥哈，都是这样的哈。然后呢，还有就是爷，应该说很多人说，那这样说哈，这个辈分是不是要顶到天花板了？其实早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哈，他主演的一些电影啊，真的就拿下了很好的这样一些票房的成绩了。那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年代的时候，票房成绩已经非常的不错了哈。然后不管每个人的这个成长之路吧是怎么样的，然后我记得早前的时候还看过他本人多次的表达了对于这个称呼的态度哈。然后记者就当时问他说，这个星仔变成星爷哈，这是不是年纪大了？然后他当时首先回答说，当然是老了哈，你看很多白头发都已经长出来了。所以呢，他说我中意别人叫我星仔而不是星爷。在2013年的时候，《西游》上映前，他有一次在采访当中说，为什么大家都要叫我星爷哈，叫我星仔不是也很好吗？他是这样说。然后包括到之后的哈，那部《美人鱼》票房破了的时候，他依然是这样说的。有没有感觉那个感觉哈？有的时候印象就是这样了，说了多少次了，说了多少年了，也没有太大的用哈。然后他就想哈，那就这样吧，大家喜欢这样叫就这样叫吧。这段话当中哈，我们有一个细节值得非常的来推敲一下。他说他从年轻的时候就这样被叫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哈，不是因为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他在意的从来不是这个称呼了，他在意的是那个被时代包裹着的他的自己吧。然后当年叫星仔的时候，是把他拉回了那个特别纯粹的哈，就是在演戏的那个状态。比如说当年他在跑龙套的时候，在片场啊琢磨怎么把一场戏拍得更好笑的时候哈，可能那个时候呢才真的就是这样。现在这个称呼呢也是票房吧，也是很多的奖项，也是时代赋予他的。说白了哈，其实在别人眼里的传奇就是这样称呼他，然后我们说的星仔才是周星驰他心里最真实的自己吧。好，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哈，但是我觉得叫星爷的人我们还是在叫着啊。周星驰的白头发呢也越来越多了，也再没有人问他了，问他这样的问题了。近几年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随着时间慢慢的变老，然后这个称呼呢终于和他的年龄现在大家觉得是配上了哈。然后他在过去的一段采访当中哈也是说过，说你看我白头发都长出来了，刚刚还在和你们聊，他真的就是一直在说自己的白发哈。所以呢他说我中意别人叫我的是星仔而不是星爷了哈。但是我觉得啊，有些人的称呼呢就是给别人的一种尊重哈，有些人的称呼呢也许就是给别人很多的一些东西了。大概呢我觉得在他身上这样的一些称呼吧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有很多层意义在里面吧。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你在哪座城市留下过怎样的故事，又怎样轻轻地说声再见？那些回忆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
1: 曾想要一个人去很远方，看一看雅鲁藏布江，
0: 民谣在路上。

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民谣时间啊，民谣在路上，我们接下来来听两首民谣歌曲。我们现在听好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民谣歌手陈粒带来的一首《奇妙能力歌》。这首歌曲呢，也是独立民谣的代表作啊，是在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然后它的这样的一种声音，再加上编曲啊，还有这种情绪啊，真的就是把这样的一种在相爱当中哈，成年人的那种很安静的状态，还有那种很遗憾的状态，唱到了这首歌当中啊。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哈，虽然它很安静，你仔细的去品味的时候，这首歌曲它真的唱了很多拥有全世界最浪漫的一些能力啊，比如说见过沙漠雨啊，看透了生命的起落，看懂了世间所有的风景啊，什么道理你都能想通。可是有的时候偏偏所有的通透和浪漫，在喜欢人的面前就变得全部失效了。可以看懂天地，但是真的读不懂你了。好吧，今天民谣在路上哈，我们来听这一首民谣。

奇妙能力歌，这首歌在此刻送给你们。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轻松的民谣歌曲，也是曾经记忆深处啊好熟悉的这首歌曲，这一首桥边姑娘。它的唱作人哈海伦也是长春音乐人，然后城市的属于这种轻民谣的感觉啊。这首歌呢也是他当年在独自在外旅行的时候啊，在一座小桥边，然后偶遇到了这样一位抱着吉他弹唱的就这样一个女孩。暖阳之下呢，这姑娘是独自在弹着琴，然后眼底就藏着一些心事儿哈，藏着这样一些泪水的感觉。然后他就是和海伦两个人就聊了起来哈，然后聊了他自己孤身漂泊的一些故事，还有日夜的想念家乡的这样的一些事儿，两个人聊过之后啊，就短暂的分别了。然后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海伦他也对就是陌生人吧，这应该算是一个陌生人的偶遇哈，然后有这样的一些联系的感觉，以及呢他自己也有身在低谷的时候对温暖的那种渴求，他就全部的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哈。所以说这首歌呢也是他写给所有的人温柔的这样的一封情书。后来呢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作品参加了平台上的一个情歌的征集啊，这首歌一上线呢，一周播放量就破亿了，然后就这样火爆的出圈了。很喜欢他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哈，你看这个暖阳下啊，是谁家的姑娘哈，我走在那座小桥上。

个人在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完整的听一下这首《桥边姑娘》吧。写这首歌的人和我们是一样的哈，他曾经也是独自的走在异乡的路上，然后遇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创造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歌曲当中呢是纯纯的这种民谣风，然后简单的心意哈。那此刻在这样一个很燥热的盛夏的时候，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清爽的民谣哈，《桥边姑娘》。那愿每个人都能够接住这样的一些民谣歌曲，然后民谣歌曲它继续在讲述着这一份很干净，然后就是很纯粹的故事在里面。

一首《桥边姑娘》继续送给你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今天的民谣在路上啊，再来听今天民谣在路上的最后一首单曲，最后一首民谣歌曲。此刻外面的天气是非常的热的哈，也是全天的很高的这样的一段时间段了。然后呢，我希望通过接下来这首歌曲能够给在听节目的你们来降降温，因为我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真能够抚平很多很多的一些心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民谣歌曲呢，就是李健的一首《风吹麦浪》。写这首歌的人李健，他的心里也藏着一片属于他小的时候吧，那个金色的麦田。李健当年在东北的时候哈，每到秋收的时候，然后一望无际的麦子是随风起伏了，麦香就混着那个清风，这个就是他记忆当中很安静的这个画面了。后来呢，常年在城市当中生活哈，他就特别的想念这样一片旷野了，然后就写下了这首好唯美的歌曲。这首歌曲当中呢，也藏着这样的一段没能走到最后的青春吧，然后大家都可以在田野里放声歌唱，寒冬的时候一同来看看这样的一些景象哈。可是等到麦子染满了金黄色的时候，你身边并肩的人走散了，是要诠释这样的一种情感在里面的。可是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啊，听李健他真的没有写撕心裂肺的这些难过，他就是在好轻轻的很随意的这样唱着哈，让曾经的这样的所有的一些誓言吧能够随着风在飘荡。我觉得这句是不是就是成年人很体面的那种想念了，因为你不必纠结这样的一些过往，不必去诠释这些遗憾，就是藏着这样的一同看过麦浪的这些特别美的风景哈。现在呢正是盛夏的时候，然后很多人觉得这样的天气哈很适合待在房间当中，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被热浪来这个所有的这样一些高温之下哈，我们的心情难免有一些浮躁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就可以让你马上安静下来。很多年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哈，就马上有那个画面感了，你真的很想走到那一片辽阔的麦田，然后蓝天作底，这样的一些麦浪翻涌的感觉哈，我觉得那感觉真的太好了，都会被风轻轻的吹散的感觉。好吧，此刻今天民谣在路上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李健的这一首《风吹麦浪》，然后也是借着这首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重逢一下属于你的那一段很唯美的旧时光。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欢迎回来啊，在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最近上线的一首歌曲，它的热度也很高，是来自于巴扎黑带来这首吹吹山顶的风。这首歌呢也藏着很多的故事在后面哈，然后也藏着他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经历。他曾经也是跌入到了人生的低谷，然后有不被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怀在里面，所以说他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哈，要告诉所有的人吧，你不必困在很多的遗憾当中哈，不如你登上山顶借一阵长风，然后散走所有的旧梦吧。

这首歌真的就是在告诉我们哈，就不必揪着过往不放了，山顶的风嘛，会吹散所有的遗憾的。人在很累的时候总是喜欢去那个山顶啊，或者说很辽阔很开阔的地方哈，就像我们刚刚听到那首风吹麦浪一样，会让人的心情非常的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上线的歌曲哈，会让我们就觉得人生有的时候有一些风雨哈都是常态，然后你要笑的去走完，就是很从容的感觉了哈。那此刻我们就接着这首歌吧，想象一下自己站在那个特别空旷的山顶，然后晚风吹过来，吹散了你所有的不开心，你放下了那些曾经一直在想去做的这些东西，放宽了你自己的心态哈，好好的善待一下自己，好吧。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送上这首歌吧，这首歌是和自我和解的一首歌曲啊，山顶的长风吹散过往的遗憾，愿我们都继续的前行。

好的，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哈，节目的最后依然送给大家这首非常好听的时代少年团的一首歌曲，也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啊。天空还是很蓝的，今天心情也非常的不错哈。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1: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一起追过，连空气味道都变成甜的。当我才发觉，
1: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又到了每周三啊，我们节目一开始的高速景观刷力的环节，那么此时刻呢，咱们来连线吉林省公安厅高速公路公安局一同分局的高速警官郭子涛警官，来看看郭警官今天和我们分享什么样的案例。郭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高速警察郭子涛。那么2026年的7月10号呢，凌晨3时20分，吉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公路四平支队啊，接到指挥中心的紧急报警，称有一辆重型货车呀，存在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该车呢，不仅涉嫌严重超载，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还无视收费站工作人员的劝阻，强行闯关驶入高速，严重扰乱了高速内的通行秩序，存在极大的道路交通隐患。指挥中心呢，立即将警情转给巡逻九大队，指令呢也是迅速开展调查。那接到转警后呢，巡逻九大队啊启动了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呢调离警力开始追踪部署。民警呢结合车辆的通行轨迹以及高速路段的监控信息，精准研判了该车的行驶路线，持续对违法车辆呢进行跟踪排查。经过多个小时的不间断追击啊，于当日上午7时15分，民警成功在四平北收费站将涉案的货主呢拦截，并当场查获，将二人呢带回大队做进一步处理。经过民警的核查取证，该车呢存在未悬挂机动车号牌、超载50%以上的两项交通违法行为，且存在强行闯卡、拒不配合检查的恶劣行为，情节恶劣，性质严重。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民警对两名涉案人呢从严处罚，合并处罚2000元，驾驶证记15分，同时呢对两名违法当事人呢给予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下一步呢，高速将持续加大夜间及凌晨重点时段的管控力度，严查货车超载、无牌上路、强行闯卡等违法行为，全力筑牢辖区高速公路防线，保障人民群众出行安全和道路通行的有序顺畅。那么本期收案例啊就到这里。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郭警官。

那么这一时刻呢，我们也是回到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呢开通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咱们听众有任何想咨询想反映的问题，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咱们来聊一聊什么样的话题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说机油的这个话题啊。其实说啊，咱们大家呢在保养车的这一块，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面临选择机油的这个问题。那很多说呢，咱们这个有的时候说我直接上 4S 店了，但 4S 店呢你也会有一些可能价位高低不同的区别的这样的一些机油来去进行更换。那么有很多 4S 店呢，原本呢比如说他会用一些普通的矿物油，然后呢他会销售会和你说啊，说咱们建议你升级，升级什么呢？升级成这个全合成机油。那有的说啊，我不在 4S 店保养，我在路边的一些这个小店去进行保养，那保养价位呢也是不同的，价格呢有高有低。那大家也都知道，高的话它肯定说用的机油也是好的。那么常见的咱们市面上有的这种机油，说普通的矿物油和全合成的机油，它的价格肯定是不同的，对吧？肯定是有高有低。那区别到底是什么呢？而且说我们作为说我给我这辆车去加油，我又该怎么去选择呢？今天咱们来聊一聊普通油和矿物油的区别。首先呢，咱们需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原理。那像矿物油呢，是最最传统的机油品类了。一开始其实机油呢也没有那么多分类啊，就都是这种油。原料呢是石油，就是从石油当中去提炼出来的这种矿物油，经过什么蒸馏啊，什么这个脱脂等等，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些物理提纯吧。然后呢，去除掉我们原油中的这个汽油、柴油的这些轻质成分，然后剩余的底油再加上一些基础的添加剂，就做成了这样的一个矿物油。那主要呢它是用了一个物理分离的这个方法，然后什么分子的结构基本上来讲是基本没变的，但是它成分是很复杂的。所以说呢，在生产这一块啊，它的工艺呢是比较简单的，成本呢也是非常低廉的，所以它的价格就很便宜。那么你像全合成的这种机油，它就不单单只是简单的这种石油提纯了，它主要的原料呢是从这个原油的瓦斯气或者是天然气当中去提取的这个乙烯、丙烯这些小分子，然后呢通过一些聚合呀、催化呀一些比较复杂的化学成分反应，然后呢将这些小分子搭建成结构统一、大小均匀的一些大分子，然后这样呢再通过一些这个精准的配比，然后高端的一些添加剂，让机油的各个性能呢可以说是被人为的刻意的去优化了，那它的稳定性呢也会变得非常好，所以它就迎合了它的名字叫合成机油。它这个呢不是通过提炼完成的，它是通过化学方式来进行合成的。那么我们大概了解了它的一个原理问题的情况下，是吧，我们来说那它具体的这个性能又是什么，或者是说呢它这个好，你要说它好在哪儿，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全合成机油肯定是要比矿物油要好一些。那性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呢，其实就是耐高温和抗氧化的能力要非常好，因为它的这个矿物油分子是杂乱的，在高温下呢是容易发生一些氧化呀、裂解呀，容易产生一些胶质，然后油泥和这个积碳的。那全合成的这个机油呢，它的分子结构是非常稳定的，它首先呢就是耐高温，然后呢就是抗氧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即便是我们在长时间的高负荷运作下运转，然后呢高温暴晒的这个工况下的情况下，它也是能够保持粘度恒定，然后呢不易变质，极少会产生这种油泥。所以说呢，那这么说来的话，它的使用率就高，
使用的时间也长，时效也多，就要比矿物质油呢要哎。至少我能多挺一挺，而且它里面的成分什么的对我们的一些零部件也是好用的。其次呢，其实就是低温的一个流动性，在低温环境下啊，矿物油呢是非常

0: 然后容易变稠的，天冷了嘛，是不是？然后呢，这个流动性质就变差了，有点说发稠发凝啊，用咱们这个白话讲就凝住了。那全合成机油呢，它的低温流动性能更好一些，像零下二三十度呢，它是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一个润滑的活性的。冷启动瞬间呢，它可以快速的去覆盖我们机件表面，这样呢就能减少大幅度的去减少我们冷启动之间零部件和零部件之间的一个磨损程度。所以呢，我们这样看来，你就会发现说如果是矿物油的情况下，因为它太稠了，在我们打火的那一瞬间，它不一定能把这些油完全的都喷覆在我们的这些零件上。但是呢，像全合成机油的情况下，它是可以瞬间快速的附着在这些这个零件表面，然后从而减缓咱们零件和零件之间的这个摩擦，也能够让我们零件和零件之间啊，它起到了润滑的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说增强它的寿命。那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秀点之一。还有同时呢，就是使用寿命和更换周期这一块了。因为咱们普通的矿物油啊，它的性能呢衰减快，然后像抗氧化呀、抗损耗能力啊是非常弱的。常规的一个更换周期呢是大概每5000公里左右，或者是半年左右。然后呢，如果是超时间使用的情况下，打个比方，你用的是普通的矿物油，但是呢，你说我开了一年了，而且我这车呀就天天跑，经常跑，那么它会出现润滑失效，你的车里面的噪音可能会变大，然后呢车的一个动能会下降，它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最主要的其实就是润滑失效，它会让发动机的寿命就是大打折扣吧。如果你用好一点的油，可能发动机能多陪你两三年，但是呢，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而且你没有及时的去更换普通的矿物油的情况下，可能发动机的寿命呢就要缩短了。那全合成机油呢，由于它的稳定性是比较好的，然后性能衰减速度呢是非常慢的，我们一般来讲呢更换周期就是10000公里或者是一年左右。然后呢，我们这个换油的这个频率你是降低了，所以有的时候啊，你认为好像说我使用普通的矿物油好像省钱，但是呢你频换的周期是长的。你如果说是用全合成的这种机油的情况下，是它可能成本上要稍微贵一些，但是呢，你使用的寿命、使用的时间，它也是很长的。所以呢，其实综合看来的情况下啊，全合成机油的性能全面呢，其实是碾压普通的矿物油的。但是啊，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稍高。很多人认为说呢，我这个不太这个适用说这样的价格，我认为不值当，所以说呢我就不去进行选择了。但是有的呢说我不在乎这个价位来讲，我只是说怕车呢就是出现过早的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使用现在这种说全合成的机油，那么我就去选择这样的一个油类。但是呢其实建议大家，如果你看你自己的开车习惯啊，就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去根据自己的开车习惯以及说呢咱们开车的一些方式去看。打个比方，你说我的车呢就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呢这个买也没有说特别特别贵，哎，就是10万左右的，是不是？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下，我的车呢不带什么涡轮增压呀什么这些东西的，我就用简单的油，然后呢我每5000公里或者我每半年我就去换一次也可以，是不是？你说我有这个时间，我能记得住，我有这个功夫劲儿，我去打理它。那如果说你的车呢在20-30万之上了，可能说你带这个涡轮增压，建议呢还是去用这个全合成的。所以呢你要自己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开车习惯。那有的人也说了，那我这个车啊买完之后，说实话几乎呢我不怎么开。咱别说我是一年两箱油的选手，但是呢一年当中可能我开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我还是喜欢说用其他的家里的这 些通勤工具，比如说什么电瓶车什么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去考虑，就是我要不要再去使用说稍微贵一点的这个油了，因为你的这个车的公里数啊，你跑不出来，对不对？而且你打车的频率次数也是少数的。我们只需要去考虑说我长时间不开这辆车，我该怎么样去进行保养，我该怎么样呢去进行一个保护它就可以了。剩下的那时候机油这一块我能省则省了，是不是？而且我们也说了嘛，如果说呢你说我想对车好一点的，我不用去管什么样的价位的机油，我就去选择说好油就可以了。但是呢 你全车的这个很多的一个周期更换的时间更长，你最后换算下来呀，其实可能也差不了太多。所以这个东西还是看自己去进行怎么样的选择。但是呢我们要去了解它其中的一个成分问题，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东西，从而才能够说啊，我到时候选的时候，人家 4S 店或者是人小店的老板问的时候，我知道我要选择什么样的油，别回头人家说了啊，这个好升级了，咱一听升级了啊，好肯定是好，好在哪儿不知道，好的地方是不是适用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了解这些东西之后，我再去选择贵的还是便宜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啊，这一时段呢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播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

好的，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也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么这一段呢，咱们也继续来聊一聊跟车辆啊、跟道路方面有关的一些话题。那之前呢，前两天的时候啊，有朋友问我说，这个为什么他的这个电子的驾照没有效果？他说是无效的，说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啊，咱们现在的12123上不是已经可以这个有咱们电子版的驾驶证了吗？很多人说我的纸质版驾照可以不用带了，那可能说平时在出具这个驾照的时候，我出具电子版的就可以了。但是呢，其实在这上面啊，我们有的人呢会有一些错误的操作，会导致你的电子版的驾驶证其实是无效的。说为什么交警配合交警进行例行检查的时候，拿出来这个电子驾照，发现说呢这个证件无效，让你出示有效证件。其实首先呢，咱们要了解啊，咱们都是从12123的这个 APP 里面去显示驾照，但是有的时候呢，首先我们来去看你的电子驾驶证，它是不是属于说呢咱们这个各地的平台政务平台页面上的这个电子证件，有的是官方的证件，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各省市的系统啊，没有完全的去实现咱们交管互网络的一个互通互联，所以说呢我们生成的一些电子驾照可能呢是属于只仅仅的供我们部分的一些当地行政场所进行使用，所以建议大家呢就用全国的12123这个是最这个正规的了，然后呢我们可以说各地都通用的，到里面去点击你的电子驾驶证这个页面就可以。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说我的这个电子驾照这个不能用呢？有的人呢为了方便，他呢会选择打开他的手机交管12123，找到电子版驾照之后啪叽一张，哎，截个图，是不是？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的？他用手机去截图，截到保存之后，保存到自己的这个相册里面，对吧？然后交警说配合检查的时候，他把相册里面这张截图出示了，那这个肯定就是不好使的。因为我们电子驾驶证啊，必须呢是实时的动态出示的。你像说这种截图和打印出来的这种东西呢，它都一律是无效的。因为我们官方电子驾驶证上面啊，显示的是我们动态生成的时间，以及说呢它实时的一个健康状态。如果是截图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反映我们的驾驶证是不是处于异常状态的。那打个比方说，我前天可能我的驾驶证是好的，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昨天突然间出现了一些这个违法行为，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当场吊销驾驶证的这种，后天我再开车配合交警检查，我把前天之前的一些截图拿出来，那怎么能证明我现在驾驶证是好是坏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必须是要求得是实时的。你能发现啊，当你打开你的电子驾驶证之后呢，在12123上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上面有一个实时的时间在计时的，这种就是实时的动态监测。所以呢，当我们使用电子版驾驶证出示给咱们民警同志啊，或者是说呢出示给咱们的一些这个需要去这个检测的一些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出示的是你12123上这种动态的合规的才可以啊。其次呢，我们要去了解，那像目前来讲的话呢，咱们全国通用的电子驾驶证的申领渠道只有一个，就是我们12123这个 APP。 所以说呢，如果你要去申领你的电子驾驶证，也只能够在这上面去进行申领。我们申领电子驾驶证的流程呢其实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去登录交管12123之后啊，然后呢在我的驾驶证里面选择电子驾驶证电子版，你点击
进去就可以了，直接就能够看得到了。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电子驾驶证这个东西，它只是作为日常生活当中的辅助工具，它不能够代替纸质版的驾驶证，这一点一定要了解。因为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会觉得，我已经有电子版驾驶证了，纸质版我就不需要了。就像有一些时候呢，我们去办一些商店的会员卡，办完之后呢，一般都会去绑定你的手机号码，当你下一次再进行消费的时候，你只需要提供你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那有些人呢，就会选择把这张办回来的这个卡，实物的这个卡就不知道随手丢弃在哪儿了，反正是扔家了，扔家哪个抽屉里，哪个柜子里，哪个兜里，可能我就记不住了。因为我每一次去购物、去消费、去干嘛，我都是使用我的手机号码。所以呢，我们这个电子驾驶证和纸质版驾驶证它并不是这种，有一些业务你要去办理还是需要你使用纸质版驾照的。而且包括说当你的驾驶证要到期的时候，我们去进行更换你的驾驶证的时候也是要更换纸质版的，你不可能通过手机上的这种电子版去申请然后直接就可以了。所以啊，大家一定要了解，就是驾驶证这个东西，电子版和纸质版它都很重要，纸质版这个千万千万不能丢啊。好的，我们这一时刻呢也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

0: 路况，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富康街这个是科技局的胡同内啊，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一个比较拥堵的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就是咱们健康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以及咱们长寿街百花的胡同，咱们小食街的路段啊，这几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现了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文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6线和99线。回来之后呢，先给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通知啊，结合咱们当前的这个天气道路的通行的实际情况，然后呢也是经综合的研判，咱们交发集团呢分阶段恢复客运以及公交线路的一个运营。目前呢已恢复的运营线路，第一个长途客运班线沈阳西丰四平方向的这个班线是都正常发车了。第二呢是市内公交，是全部的城市公交线路恢复全线运营了。同时呢，咱们今天新增了恢复的线路是长春城际公交，在今天中午11时恢复发车，有需要使用的朋友可以到咱们这个客运站去进行使用啊。其余的没有恢复的客运班线呢，会根据情况然后呢分批开通。有出行的旅客呢，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咱们这个客运站的一个电话。站前的客运站呢，5086336，5086336，城际公交首末站呢，5027200，5027200，公交乘客服务中心呢，5085506，5085506，前面都要加区号04037啊。然后呢，提醒大家就是在车辆运行的途中，如果有遇到了积水这些危险的话呢，它可能会临时的停靠避险。然后呢，我们旅客出行前也尽量的就是确认一下班次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咱们来聊说刚刚这个电子驾驶证的这个话题。那有一些这个咱们比较热门的问题，是不是咱可以说来探讨一下。那首先有人说了，如果驾驶证有违法没有处理的话，能不能去正常的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哎，如果说呢，像这个我的驾照被扣分了，被扣分之前呢，我没有申领过电子版的，现在被扣分的时候呢，我想去申领电子版，可不可以？其实呢，这个是正常可以进行申领的，但是啊，要

记得，就如果说呢，你的驾驶证是处于记满12分的一个状态，属于说暂扣扣押的这个状态，或者是逾期未换证的这些异常状态，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申领了。因为要申领电子驾驶证呢，首先得保证你的驾照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虽然说有一些小扣分，你说扣了1分、3分、6分这种，是不是？就即便你扣9分，你的电子驾驶证，你的驾驶证是还能正常使用的。那么我们电子版的就能正常去进行申领，但如果你说我驾照因为一次被扣满12分，哎，这个吊销了，或者是说呢被暂扣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去进行申领电子版驾照了，因为你本身纸质版的驾照就已经出现问题了，已经存疑了，所以呢，你的电子版驾照也一样申请不出来了。那还有人也会问说，咱们这个驾照啊，它都是有期限的，对不对？6年、10年，然后终身。有的时候呢，我刚刚换完驾驶证，那我新换回来的这个驾驶证，我电子版驾驶证还需不需要再重新的去进行申领了？就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这个呢，其实毋庸置疑，这是你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因为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准驾车型也好，或者是说你的驾驶证有效期过了也好，我们这个去进行更换之后，发证机关它发生了一些更改，发生了一些变化之后，原本的电子驾驶证呢，它就自动的失效了。所以呢，当你现在说我再要去继续使用电子版驾照的时候，你必须呢要在交管12123上重新的去申领一下你的电子版驾驶证，这样才可以，才能够是正常使用的一个状态。还有的人问啊，还有的人说，那为什么我申领电子版的驾驶证啊，或者是说呢，我的这个驾照为什么说，我提交的照片一直是审核不通过的，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其实这个原因呢很简单，常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可能你使用一些美颜相机进行拍照了，美颜过度了，或者是说呢，像一些这个不常见的，可能说和本人不太符合了。或者是你的什么坐姿不太好，歪歪扭扭了，这些可能啊也都有关系。再或者呢，像没露出耳朵，或者是头发镜片什么反光等等这些原因。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严格的按照我们白底的证件要求拍摄来去拍摄我们的这个照片才可以。还有呢，就是大家要了解啊，虽然说呢我们这个交管12123的电子驾照是全国通用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需要办理特定业务的时候，咱们交警呢仍然是要我们出示这个纸质版驾驶证的，这一点一定要清楚。就不是说我们拿着电子版的驾照我就可以这个随意的去办理任何的业务了，不行，纸质版驾照它还有一个功效，有一个作用，就是当你办理业务的时候，它要求出具的就是你的纸质版的驾驶证。所以呢尽量吧，还是让我们纸质版的驾驶证呢随车走，就是你不要这个时时刻刻的我说我有驾照了，有电子版驾照了，我就把我纸质版的就扔家了，最好还是随车走。因为你要去办理无论什么业务也好，可能你都需要开车，那么大概率情况下你的纸质版驾照需要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出示。如果你说扔家里的话，那可能你真的就得跑2次了，是不是？我得回家去把纸质版取来，我才能再重新的去办理这项业务。

反正自从啊，从我们电子版驾照这个有了以来吧，反正我一次都没有通过电子版的驾照去使用过，去办理过什么业务，多多少少还是说你去办业务的话，都得是需要纸质版的驾驶证。一般呢，像这种电子版的驾照，它常用的场景可能就是路面的交警去例行检查。我们可能出示这个就可以了，或者是说呢，有一些现场的这个当时的我们一些这个违章违法交警现场给你

0: 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0: 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0: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么这一时段呢，也是继续的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

眼神的反应。其实啊，关于说呢，驾驶证这个东西啊，我认为呢，它一直都是很简单的一个证件，哎，然后呢，扣分用，是不是？办理业务用，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大家尽量的去了解我们驾驶证的这个期限问题。很多人因为说6年、10年，它毕竟不是说一年一换，就有一些人呢会导致忘了。哎，就不去这个想着了，回过头来呢，等到再开车的时候，有一天突然间被交警拦下了，告诉他你现在呀驾驶证已经到期了，属于废驾了。这个时候就傻眼了，什么情况？我怎么就废驾了呢？哎，罚款力度这么大，是不是有可能我还面临着需要拘留的这个处罚？所以说啊，咱们建议大家，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手机上下载12123，要去申领我们电子版的驾驶证？这一方面呢，就是没事的时候，哎，突然间想到的时候，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打开交管12123，看看你的这个驾驶证，看看我们电子版驾驶证，它上面都会提示你有效期到什么时候，要到期了，咱们要换证了。能够做到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当你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及时去更换的一个这个业务，也不至于让他回头发现早就过期好久了，这个驾驶证早就已经不管用了，结果最后呢再面临着处罚，是不是？

有今天呢是头伏是吧，咱们已经入伏了，入伏之后呢这个天气就会非常非常热，然后今天也挺应景的，今天没有雨也不是阴天，大晴天是吧，能明显感觉到气温呢是升了，哎，是非常非常热的，大家呢要注意好咱们这个防暑，要注意好降温，然后其次呢我们一定要去这个了解一下咱们车里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讲过的夏天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尽量不要去放到车里是吧，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这个入伏之后啊少吃凉的少喝凉水，这个是老一辈讲的话是不是，哎，我家里人以前也常说入伏以后啊别吃凉的，不要喝热水不要喝凉水，渴了怎么办呢，渴了喝热水，这样呢身体的湿气就能排出去了是不是，虽然不知道这个说法到底正不正确啊，但是呢确实少吃凉的对咱们肠胃也好是不是。

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咱们可能未来的几天呢还是会降雨，就是晴天晴不了几天儿，大家呢还是做好这个有雨的准备吧，是不是？然后雨伞雨具这些东西还是要常放在车里的，以备不时之需啊。那么好的，我们看看时间吧。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也提醒听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0: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2: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蛇知道吧？
1: 知道知道，熟熟熟，
0: 蛇蛇熟啊，就是咱
2: 这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啊，
0: 就常客哈。
2: 对，蛇这蛇那的，
0: 哎，这是还有一个动物叫黄鳝，听过没？
2: 听过听过听过，
0: 都听过哈。
2: 哎哎
0: 哎，在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嗯、叫做歇后语，都知道歇后语哈。
2: 知道歇后语，
0: 就周瑜打黄盖，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哎，这就是歇后语是吧？
2: 哎
0: 哎，这个有一句歇后语是这样说的：说蛇吃黄鳝，找死。
2: 蛇吃黄鳝干啥？
0: 你别管他为啥吃它，
2: 嗯，
0: 但是结果是死。
2: 为什么呢？
0: 哎，对，为什么呢？这是我、
2: 啊、这是问到你的这个点子上了。
0: 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呀。
2: 不是，你就想啊，蛇它那样的，黄鳝呢
0: 是那样的，
2: 是那样的。
0: 为什么那样的它和那样的它相遇相一吃，然后之后就有一个会死呢？
2: 它俩是长条，都是长条的，
0: 都是长条。
2: 正常来讲，如果要是黄鳝比蛇长的话，蛇蹲的蹲的不就进去了？
0: 蹲的蹲的。
2: 我想象力是不是相当的丰富？
0: 相当丰富了，而且特别的跳跃，这思维。
2: 哎，蹲的蹲的啥的。
0: 就是从这句歇后语的内容当中，咱可以看出来说蛇是不能够轻易吃黄鳝的，因为这样非常容易把命搭上哈。
2: 嗯。
0: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2: 这事儿蛇知道吗？
0: 蛇知道啊。
2: 啊，蛇也知道啊。
0: 蛇也知道啊。所以蛇基本上遇到黄鳝都绕道走。啊
2: 啊！
0: 那今天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蛇到底为啥不能吃黄鳝呢？
2: 啊，
0: 如果一旦吃了黄鳝，后果又是怎样呢？
2: 嗯，
0: 行吧。
2: 嗯，
0: 哎，我们先说说这个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啊？
2: 好的，
0: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俗语啊，或者是歇后语，那都不是空穴来风，
2: 没错，
0: 是吧？这些都是古人、先人们总结出来的精辟的道理啊。
2: 是，
0: 每一种说法看上去似乎都是有它的依据。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先人们会说蛇吃黄鳝会死呢？
2: 为什么呢？
0: 其实呢，古代先人之所以会这么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黄鳝的身体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
2: 嗯嗯，
0: 就是黄鳝鱼类的它是鱼类的一种，对吧？
2: 对，
0: 我们经常会出没在这个农村的一些比如说稻田里，
2: 对，
0: 小河里，
2: 哎，
0: 池塘里，
2: 哎，池塘边，
0: 哎，
2: 榕树下，
0: 有一条黄鳝在游啊游啊游，
2: 黄鳝在只静静整整叫着夏天，
0: 啥呀？
2: 喳喳的叫着夏天，
0: 黄鳝会叫吗？
2: 黄鳝扑腾扑腾的叫着夏天。
0: 你都不如说黄鳝扑棱扑棱地展示夏天了。
2: 哎呦我天
0: 哪。是吧？就是在这些个池塘里咱会见到它的身影。
2: 黄鳝这个总看就是有这个网上有视频杀那个黄鳝的
0: 啊，
2: 据说它这个炖起来非常的好吃，
0: 是吧？就是在咱们现在就很少去下河捞鱼了，而以前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啊，他们在儿时的时候还那个时候还能够捕捞到黄鳝的。
2: 对对，
0: 而且抓黄鳝还是一个

0: 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呢哈。
1: 对，
0: 所以说从黄鳝的生长环境来看啊，它们其实跟蛇是有一定交集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蛇也是在池塘边梨榕树下粗粗的展示夏天啊，
1: 蛇粗
0: 粗粗的粗粗爬啊。
1: 行行行
0: 行
1: 行
0: 吧，它是在，又不是丝丝要咬人，
1: 它不是在榕树下，它是在草棵子里粗粗的。
0: 对，粗粗的、啊、
1: 哎，差不多啊。
0: 哎，所以呢它们会有一些交集，也就是说蛇吃黄鳝会死在环境交集的空间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1: 是的。
0: 哎，此外呢民间流传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呢有以下两个方面有关。
1: 哦，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黄鳝的体型与蛇很类似、
1: 哦、
0: 啊，黄鳝跟普通的鱼最大的这个区别，就黄鳝的身体啊，就是那种细长细长的，
1: 是
0: 整个的体型长度在20到70厘米之间、嗯，最长的能够达到1米。所以你设想一下啊，如果一条蛇直接把黄鳝吞入到腹中，那么整个又细又长的黄鳝就会占满它的消化道。
1: 哎呦呵，
0: 所以如此一来，你死去的黄鳝变得非常的僵硬。
1: 黄鳝说我也不想这样僵硬、哎、
0: 但是呢它在蛇的腹中它僵硬了，它那么长一大条子，
1: 它那么长，
0: 哎，然后跟蛇差不多了都是吧、
1: 啊、
0: 所以呢就整个浪呢在蛇腹当中，对呀、啊，它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掉，
1: 就严丝合缝的呗。
0: 哎，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蛇吃了黄鳝之后呢，它就无法弯曲爬行了、
1: 哦、
0: 就得在那块直挺挺的。
1: 咦，
0: 所以你想想吓不吓人？
1: 蛇说我累了，
0: 最终只能是笔直的死掉了。
1: 、哦、这样这样，
0: 哎，
1: 撑死呗。
0: 这就是蛇吃黄鳝会死的其中一个原因
1: 啊，其中一个
0: 啊，就是弯曲不了了，
1: 弯曲不了，
0: 爬也爬不了了，
1: 哎，
0: 就得在那会儿，没等到，咱就说白了，你没等那个啥呢，没能把黄鳝消化掉呢，是吧？
1: 对，
0: 哎，你自己都僵了。对吧？哎，所以那还不得死了吗？
1: 那万一他如果就是一直躺平呢？
0: 一直躺平不行啊，你想想他为什么他会弯曲，就是
1: 因为他要爬呀。
0: 对，他除了他为什么会是这种姿势爬呢？他俩不是向前雇佣呢？他指定是身体结构消化系统、
1: 哦、
0: 你是吧，
1: 这样、
0: 哎、各方面的都是有原因的。
1: 对，
0: 你马上给他变溜子了，他能适应得了吗？
1: 微弯微不了了现在。
0: 对啊、
1: 哎、
0: 还有一个原因、
1: 嗯、
0: 就是黄鳝呢、
1: 嗯、
0: 他也是个食肉的动物，你知道吗？
1: 黄鳝是食肉动物。
0: 哎，尽管黄鳝是鱼类家族的成员，但是与其他普通的鱼类相比，黄鳝是肉食性动物。
1: 天哪，
0: 而性情特别的凶猛。
1: 天哪噜、
0: 啊、装可爱我揍你啊。
1: Oh my god、
0: 啊、浑身上下它都是非常那种黏滑黏滑的感觉。
1: 是
0: 是吧，所以当黄鳝被蛇吞入腹中之后，黄鳝呢就会在蛇的腹部里边乱窜。
1: 哟呵，
0: 哎，最后呢在不断的钻来钻去之下呢，蛇最终会被钻死
1: 啊。
0: 哎，
1: 听起来好残忍呐、
0: 啊！残不残忍的？有啥的？那蛇想啥了？你为啥吃它呀？你吃它就不残忍吗？
1: 反正也是哈，
0: 是吧？
1: 哎
0: 哎，这就是这个
1: 生物圈的那些事儿、
0: 哎，这动物界的这是一个轮回，
1: 是
0: 是吧？哎，所以说古代先人啊，在他们的眼中，就蛇吃黄鳝会找死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啊。那么咱们这是从古代先人的这个看法里面。啊，了解到的。那咱再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一说，蛇吃黄鳝会死吗？好吧，哎，古代人总结出来的是会死，
1: 对，
0: 但是从科学角度看是否是真的、
1: 嗯、
0: 关于以上两种说法在生物学家眼中是非常片面的
1: 呀，
0: 说你以上两种说法是断章取义的，
1: 也就不一定是真的呗。
0: 哎，说黄鳝呢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性情凶猛，浑身黏滑，这些特征确实是真的。
1: 是，
0: 但是呢古代先人却忽略了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1: 什么呢？
0: 那就是蛇类进食的关键过程。
1: 哦，
0: 哎，这怎么回事呢？就尽管黄鳝啊它性情凶猛、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昼伏夜出的鱼。哎，晚上像、
1: 哦、
0: 像你似的晚上活跃，
1: 像我似的
0: 啊、哎，白天得睡觉休息，
1: 跟我有一样的习性。
0: 对， 对，哎哎，所以你别叫一文了
1: 啊，
0: 你叫一黄鳝，
1: 不好听、啊，
2: 少了个条是吗？
0: 不好听是吧？
1: 哎，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0: 你叫一扇
1: 一扇儿啊？我是排骨
0: 一扇儿行吗、
1: 哎？我是排骨，
0: 排骨你就啥你都能整吃的。
1: 一扇儿我是。
0: 哎，然后呢，它就是这种昼伏夜出的这种鱼，在白天的时候呢，黄鳝会躲在洞穴里边不出来、
1: 嗯，
0: 到黑夜来临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欢天喜地的出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像不像你？
1: 越说跟我越有点类似呢。
0: 哎，然后呢，他们就会在夜晚去，就是捉鱼啊、
1: 嗯、
0: 捉虾呀、啊，然后就是捕食。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在晚上去抓黄鳝的原因啊。
1: 嗯、
0: 那么对于黄鳝来说，人类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 啊、
0: 除了人类，剩下的恐怕就是蛇类了。
1: 除了人类，像我一样大半夜不睡觉去逮它以外，
0: 哎，
1: 也就只有蛇了吧？
0: 也就只有蛇了。
1: 哎、
0: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蛇类都能够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成功地捕捉到它、
1: 嗯、
0: 因为只有生活在水里的水蛇科或许是就是或者是其他生活在水域附近的这种蛇才能有机会捉到它，
1: 别人没人嫌你不爱下水，
0: 关键是你像眼镜蛇这样的毒蛇它也不能
1: 下不去、
0: 啊、对呀，够不着啊，
1: 对，人家也不生活在水下。
0: 哎，所以我们敲一板话呀，重点总结一下啊、
1: 哎嗯、
0: 能够捕捉到黄鳝的蛇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是属于就是有毒蛇，而一些无毒的蛇是很难捕捉到它的
1: 哦、
0: 嗯。哎，所以说呢，这些个无毒的蛇，这个捕猎小型动物的时候会悄然无息的突然间袭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就一口咬住，将它吞下。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面对体型庞大的猎物，一口吞不下的时候，这些无毒的蛇会将猎物死死的缠绕。
1: 嗯。
0: 哎，当猎物因为缺氧致死了之后，再慢慢的将其吞入到腹部。
1: 猎物大，一口吞。不下，
0: 但是由于黄鳝的浑身上下不都是非常光滑吗？
1: 对，
0: 这种润滑的粘液让无毒蛇根本是没有办法将其缠绕而死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有毒的蛇就会是它的这个致命，是它的敌人。哎，因为他们在捕食过程当中依靠毒液呀，没有不需要这种就是缠绕的行为，所以说一旦黄鳝啊落入到这个毒蛇类的口中、
1: 嗯、
0: 他们此时身上的这个粘液就不起任何的作用了，所以说抓捕黄鳝也只有毒蛇才能抓他们，
1: 没毒的你要想尝尝鲜儿的话估计是够老呛了，
0: 哎哎
1: 哎，尝不着了啊，
0: 哎哎哎哎，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水油蛇科是没有毒性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对人类产生过很大的伤害。其实水油蛇科里边的蛇啊，有挺多都是有毒性的，因为它们的这个毒牙主要呢都是在这个上颚的后面，也就是说它们只有把猎物含到嘴里，然后猎物才会因此而中毒而死、
1: oh.
0: 哎，含在嘴里的这个过程，水油蛇类呢才会释放出最大程度的毒液，那这个我们就很好分析了，是吧、
1: 嗯、
0: 我们先人之前说的说就吞进腹中了黄鳝横冲直撞的这个说法就不准确了，
1: 不存在的，
0: 你看这个蛇杀黄鳝的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有毒蛇的这种行为，
1: 是，
0: 所以说黄鳝已经被毒死了它怎么撞啊，
1: 没毛病，
0: 哎，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觉得先人的这种说法有一点点片面啦，
1: 稍微有歧义啊，
0: 所以说根本就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对，
0: 直接呢就给他们吞入腹中之前就已经把黄鳝给整死了，
1: 是的啊。
0: 那么蛇吃黄鳝就是会不会死，
1: 嗯，
0: 哎，这个咱还得就是在科学的角度论证一下啊。
1: 是，
0: 这蛇呢确实是黄鳝的天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对对，
0: 古代先人们认为蛇把黄鳝吞入到腹部，黄鳝在蛇的腹部就是死后变得僵硬，蛇无法弯曲，最后死亡，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1: 哦，
0: 你从刚刚咱们说这个有毒蛇去捕食的这个介绍当中可以看出来、
1: 嗯、
0: 在没有被吞入腹中之前黄鳝就已经被毒死了，
1: 对，
0: 而不是进入腹部才死的，
1: 对，
0: 那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它们能够感知猎物微弱的呼吸和心跳， 不管是有毒还是无毒蛇，他们最终目标是让猎物要彻底死掉，
1: 是，
0: 然后他们才会慢慢的独享美食。
1: 嗯，
0: 而关于蛇无法把死掉的黄鳝消化的这个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
1: 嗯，
0: 事实上蛇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它如果把黄鳝吞入到腹中之后，蛇会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花费3到4天。

0: 左右的时间，再慢慢的把这黄鳝消化掉，
1: 就必须得给它消化了呗。
0: 哎，必须呀、啊，要不然就死翘翘了。
1: 明白了。
0: 哎，因为蛇的胃部里边有很多的胃酸粘液，这些酸性粘液会直接腐蚀掉黄鳝的身体。
1: 嗯，
0: 用了三四天的时间，一条长长的黄鳝就会变成流质食物了。
1: 嗯，
0: 哎，由此可见，关于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
1: 这个事儿
0: 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哎，在强有力的科学面前，蛇是可以吃黄鳝的，
1: 可以吃。
0: 所以，哎，我们要理性对待一些民间的传闻。
1: 是的，
0: 以前我一听说这个蛇吃黄鳝的这个事儿，我还想，我说我天哪，蛇还有这样的天敌？现在你从科学角度一扒一看，哎，
1: 以为他俩还能干一架呢，是吧？
0: 就鹿死谁手啊？咱也不太知道啊。啊
1: 是的
0: 是，
1: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还真是得研究研究啊。

0: 道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你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啊，在看一些小说啊，小说里边有一些内容非常的搞笑，搞笑到什么程度呢？它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说有一天我奶奶出去旅游了，完旅游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奶奶变成熊了。
1: 小说啊，
0: 啊小说，
1: 不愧是小说
0: 啊。然后我就看啊，我天天我还看得劲儿劲儿的呢。我说哎呀，就是那奶奶变成熊了
1: 啊
0: 啊。然后后边就是又说他奶奶就是出来一个道士，又这个又那个的呀，这样给我看劲儿劲儿的。完了呢，就引申到一个话题呀、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呢？
1: 啊、
0: 有点牵强是吗？这个引入有点牵强是吗？
1: 就是有一些看不懂。
0: 来，你告诉我，作为你，如果要是你的话，你要引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前面应该咋引？
1: 熊啊！
0: 啊，
1: 嗯，
0: 我听出了你的苦笑，不知道为啥这么苦呢？
1: 就是要是说熊吧，
0: 啊。咱直接说不好吗？是吧？
1: 你如果要是非得往里引的话，我可能更容易去借鉴，比如说动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比如说这个法术什么的，是不是？
0: 啊，这个
1: 你比小说里边奶奶变成熊强吗？
0: 但我最近真的有看了这种小说啊，这种小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家搜一搜、啊。
1: 我以为你说要说小说呢，
0: 不说小说啊。所以说，咱今天跟大家唠一唠啊，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啊？其实像很多的新闻啊，都会写着说如果要是在野外遇到熊，多么多么的危险，多么多么的吓人，甚至说还有很多的新闻啊，上面写着熊咬死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让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啊。
1: 恐惧。特别的害怕，
0: 别担心
1: 啊，
0: 是真的哦
1: 啊，
0: 它是确实是很有攻击力的啊，这个不得不说啊，你就看它的大体格子，啊，那么老沉，那么老大，这一口吃你都
1: 一口吃放不下，
0: 哎，一口吃你都不够塞牙缝的 啊，哎，熊呢，它确实攻击性非常强啊，而且呢，确实它是有能力去攻击或者是杀死人类的啊，不过这种情况呢，并不常见啊，因为在野外看到熊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常见，哎，除了熊大熊二以外呢，基本上你在野外是很少能碰见熊的啊。
1: 哎，是
0: 因为熊也怕碰见你。
1: 对，哎呀，熊也怕呀。
0: 啊，熊也怕碰见你啊，人家生活特别的愚钝
1: 啊，
0: 就咔嚓就碰见你了，影响了他原本安逸的生活，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得劲呢。
1: 哎呀，对不起了，熊，
0: 哎，
1: 是我打扰了你。
0: 是你是你。所以说啊，如果要是你真的在野外遇到熊了
1: 啊，
0: 哎，你一定要冷静。
1: 我冷静。
0: 你一定要自信。
1: 我自信。
0: 然后
1: 怎么办？
0: 观察一下目前的局势，压呆。
1: 跑指定是不行，咱以前说过。
0: 对，如果你发现这只熊它并没有注意到你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悄不悄地走了就行了，
1: 就是淡定的走，是吧？
0: 哎，淡定的走，不要。这个鬼鬼祟祟的走，要不熊以为你是来偷他的吃的的啊！哎，你就慢慢的离开，正常的离开，直立的离开就可以了。
1: 行，
0: 哎，最好是不要让熊知道你的存在啊！
1: 啊，
0: 你别像我一样压呆。啊，他想不注意到你都很困难
1: 啊！是是是是，
0: 哎，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惊到了这个熊，而且他给你点了一波关注
1: 啊。
0: 啊，给你点上了关注啊，
1: 点关注了，
0: 点上了小心心啊，甚至说还给你一键转发了。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以下有几种做法供你选择
1: 啊，我选一下。
0: 首先第一个，拿出手机亲切合照留念。啊，我觉得这个不错，可以作为备选。
1: 谁到你了？
0: 第二个，立即反击
1: 啊，
0: 啪嚓！
1: 哎呀，
0: 给他一个耳光。啊，这是第二个，
1: 给熊个耳光啊，是这意思不？
0: 啊，对，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这个挟持幼崽，然后呢，就是这个，挟持这个母熊的幼崽，然后对母熊叫嚣，
1: 给你能耐的，你这个不是教我们怎么去逃离它，
0: 这是选择，这是选择。
1: 你这几个选择根本就不是说让我们怎么。 就是在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保命
0: 啊。
1: 你是让我们在
0: 如何人入熊口是吧？
1: 对，在这个着死的这个路上就是蹦跶
0: 疯狂的试探啊。来咱再接着跟你往下说一说啊，选项多得很呢，
1: 我一个都不想选。
0: 第四个，冷静的
1: 幼崽
0: 冷静的与熊交谈，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跟他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啊，跟他聊半宿诗歌，
1: 我再跟他谈场恋爱呗，就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愿意。
0: 哎，第五个呢，学熊说话并且增加信任，但他未必能听得懂。
1: 你万一说错了咋整？
0: 哇哇哇哇，哎，你跟熊说话啊。第六个，尖叫啊，
1: 引起熊的注意。
0: 第七个，转身就跑。
1: 嗯，这个也方法也不太可取。
0: 第八个，做出。

0: 很突然的动作吓唬熊，
1: 把熊吓晕吗？
0: 呀呆啊，你啊，反正就是这个吓唬他一下子啊，这是其中的这个八种选项啊。那么肯定这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亲爱的，你猜他哪个是正确的呢？
1: 应该之前说的怎么的了，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
0: 嗯，
1: 是吗？只要他没太注意你的话，你就直立着淡定慢慢
0: 走。但是这前提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
1: 注意到我了的话，那你也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还有一些升级。跑指定是不行，你没他跑得快
0: 啊，跑
1: 你偷他幼崽啥的那
0: 多多少少是有点，
1: 其他的就
0: 多了啊，
1: 其他太不靠谱了，只有这个还能靠谱一点，
0: 其他太不靠谱了，是不是？那我现在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答案是第四个，
1: 什么？
0: 冷静的与熊交谈。你跟你说啊，这个是有依据的啊，因为其他的那些做法还有可能都不太合适，咱逐一分析一下。你上前拍照，
1: 你别逐一分了，你就是那些你不用分，我们也知道不合适啊。
0: 我给你分析一下，
1: 你分吧。
0: 首先我跟你讲啊，上前拍照呢，很有可能会让你拍到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对不对？这个也是行，人生最后一张照片跟这个熊一起拍的话，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啊，像反击以及任何突然的行动都会导致熊对你突然进行攻击，尖叫或者是学熊说话，哇比巴布。
1: 哎，万一语调没学对呢？
0: 人家以为你是外地熊、啊。
1: 不是，关键是你学的语调没学对的，本来一句好话，结果意思整反了呢。
0: 说就是熊到时候该误会你了，
1: 就误会你这，但到时候你连解开误会的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0: 机会都没有、啊。
1: 是，
0: 有可能会让熊认为呢，这是猎物的声音啊。啊，这个熊确实会误会啊，而转身撒腿就跑呢，会让你看起来更像一头猎物啊。而熊呢，跟狗是一样的，都会追逐奔跑当中的动物啊。更要命的是呢，不管地形如何，你根本跑不过熊啊。像黑熊或者是棕熊，可以以每小时30到35英里的速度啊，去进行奔跑，算下来一秒就是13到15米，你看看能不能跑过它。你算一下能不能跑过他，完了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哎，另外呢，遇到熊也不建议爬树啊，因为黑熊的爪子短而弯曲，从小人家就是树上经常玩耍睡觉躲避危险，所以说爬起树来对于熊来讲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啊，人家压根儿就不当回事儿。
1: 上树指的是不行了，
0: 哎，论爬树你肯定是爬不过它的，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爬到足够高的地方才行。当然，我觉得我是没有，反正你有吗？
1: 我也没有，
0: 你也没有啊。而成年的棕熊呢，虽然不能像黑熊那样爬树，但是也不代表着棕熊就不会爬树。
1: 它就算它不爬树，它长那么老高，一长。把这个树比较脆弱的小树都能拍倒的选手，你往树上爬啥？
0: 以我的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我还没等上去呢啊，我这个有点这个笨笨的啊，对于爬树的这件事情还没等上去呢，人家棕熊已经把我吃了。哎，那么美国国家这个公园管理局呢，给出遇到熊的建议是缓缓后退，就是你刚才说的啊，缓缓后退，或者是往侧面缓缓移动。这样呢就不会让熊感觉到威胁，同时呢在头顶缓慢挥动手臂，然后以平静、自信、低沉的声音与熊交谈。谈啥不重要、
1: 嗯、
0: 主要呢就是为了让熊知道你是一个会说话的人类、
1: 啊、
0: 而不是其他的猎物、
1: 哦、
0: 啊，但是切记一定要冷静啊、
1: 嗯、
0: 这样可以让你和熊都保持冷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你看，如果你要跟熊唠，你能唠点啥呢？最近有一个这个光头强啊，他又来砍树了。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但至于你聊什么不重要啊，主要就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人类啊、
1: 嗯、
0: 哎，另外呢，你还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高大，比如说你站在巨大的石头上举起手臂，
1: 嗯
0: 啊，如果你穿外套了的话啊，有外套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外套打开跟他唠嗑，
1: 就是显得自己高大威武一些，
0: 对，显得自己
1: 多少在心理上让熊就是
0: 害怕点，
1: 别那么瞧不起咱们。
0: 像我这种80多斤的体格子就得
1: 你重说你都

0: 斤，
1: 180斤的体格子，
0: 熊就熊见你
1: 熊也怕我是吗？
0: 转身熊跑了，
1: 熊也怕我。那么在跟熊互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啊，不要跟熊有直接的眼神交流，你不要试图拿眼神去打动它。
0: 它那么老高，你不用，你别看它眼睛。
1: 对，
0: 哎，这个时候一般两个人对视的时候你要看嘴。
1: 主要是你看他眼睛，他会觉得咋？他会觉得你要攻击他，或者你在挑衅他。
0: 哎呦，你看看，
1: 哎，
0: 可不能盯着眼睛看，盯嘴，
1: 盯嘴，
0: 哎，盯嘴看。
1: 为什么要盯嘴呢？
0: 就是对视的时候，不是经常会看他的嘴说啥吗？嗯，是吧？
1: 哎，哎，但是也不是说让你完全不看他啊，就是让熊处在你的余光当中，你注意观察他就行。
0: 所以盯嘴这个位置非常好。
1: 不会被认为是挑衅吗？
0: 熊也不知道你在那干啥呢，
1: 反正也是哈，
0: 哎，耷了个脑袋自言自语，
1: 滴了嘟噜的说啥呢？哎，如果不幸遇到一个带着熊熊的母熊，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0: 哎呦我天哪，
1: 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0: 特别危险，
1: 一定不要让你自己处在母熊和幼崽之间，
0: 嗯
1: 啊，不要在他俩中间，更不要试图靠近小熊，这会让母熊对你的攻击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0: 啊！
1: 啊，母熊就是出于一种母爱嘛，啊，保护自己的小孩啊，特别是棕熊啊，他们在保护幼崽的时候呢，会比黑熊更加的有攻击性啊。如果你遇到熊种准备冲过来攻击你的时候啊，对于遇到熊攻击的最佳反应，目前还存在分歧。有研究者采访了很多的野生动物专家人士啊，其中略占多数的采访者认为啊，受到棕熊攻击时，如果是防御性的，就被动挨打。如果是捕食性的就反击。
0: 哦，
1: 如果你比如说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防御的棕熊，就比如说他只是想这个保护自己的地盘，或者保护自己的幼崽，或者保护自己的食物啊，这个时候你不要
0: 反击。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吗？
1: 保护自己生命也行。
0: 咋的，这一点威胁受不着吗？
1: 但我觉得以咱们的能力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0: 那棕熊未必这样想啊。
1: 也是啊，哎，不要反击啊，反击通常会增加棕熊对你的攻击速度，这个时候请你背上背包，你的背包背上啊，然后立刻趴在地上装饰。
0: 好嘞，
1: 哎，同时呢把两腿分开，用双手和双臂护住自己的头和脖子。
0: 嗯
1: 啊，背包呢可以在它攻击的时候保护你，双腿分开呢是没有办法让熊翻转你。哎，你装饰呢并不是告诉这个熊你已经去世了，快臭了，不好吃了，而是在试图告诉他说你对于他和这个他的幼崽是没有任何
0: 威胁
1: 的。对，就是我已经缴械投降了，你爱干啥干啥吧，
0: 我已经没了。
1: 哎，如果熊离开呢也记得不要马上就扑腾扑腾就站起来了，你得等确认这个熊是真的走了以后你再站起来啊。
0: 嗯，
1: 哎，但如果你在不反击的情况下熊还是持续攻击你啊，那你就只能反击了。记得啊，一定要跳起来，打他的膝盖，
0: 打他膝盖
1: 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打他的这个鼻子啊、口鼻啊和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你也未必能够得着。哎，但如果你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捕食的棕熊啊，比如说他跟踪你，或者去到你的帐篷里了。
0: 他就是为了要吃你
1: 然后攻击你啊，那身为猎物的你肯定是不能装死，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坐以待毙就相当于毙自毙。坐以待毙毙自毙啊，所以说你就应该随时准备战斗了啊。如果要是有想去野外溜达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啊，带好你的防熊喷雾。啊，
0: 大蒜吗？
1: 这个具体是不是大蒜呢，这个好像大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0: 哎，去野外哈，就是尤其是开春的时候去野外，
1: 嗯，
0: 一定要带上大蒜。
1: 但是那怎么的呢？
0: 驱蛇呀。
1: 哦，对对对对对，之前在节目里说过。
0: 对呀，所以说在出去上野外的时候带点蒜可以，不光是烤肉啊烧烤啥能吃能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驱蛇啥的你嚼一口喷往那一吐，他妈溜他就走
1: 喷，
0: 对吧？
1: 多少有点不道德。
0: 嚼碎一点，
1: 哎呀，
0: 哎，他马上他就
1: 这一宿谁给你睡觉遭老罪？
0: 他讨可讨厌这个味道了。
1: 哎，
0: 嗯，
1: 如果你有防熊喷雾呢，记得一定要早早用上啊。但如果没有的话呢，
0: 嗯，
1: 下辈子记得早早用上。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带啊！你出去旅一趟游或者是露一趟营的话，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黑熊啊，不要装死啊，试图呢逃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汽车啊，或者是建筑里边啊，这个有可以有效去抵御它的一个伤害啊。
0: 树林子里边哪还有建筑，
1: 比如说 你开车去的呗，你可逃车里对不对啊？
0: 哦，
1: 哎，如果逃无可逃，那你就拥有把你就是所拥有的一切物件都给它进行反击啊。但记住还是一样的，一定要攻击它的脸和口鼻啊，
0: 找它最脆弱的地方，打蛇打七寸，打熊打眼睛。
1: 对啊，呀。你这总结的还挺到位呢，
0: 是吧？
1: 对啊，但是如果要是遇到蛇的话，你得怎么比量它七寸？拿手
0: 大腰木
1: 测一下子。
0: 哎呦我天哪！
1: 一哪两哪？
0: 你给它摆上那块儿，你给它整溜直的。
1: 你告诉他，
0: 你再比量。
1: 人别动，我量量你七寸在哪儿来。啊，熊到熊也是，你别动，等我瞄准一下你的口鼻。这个事情就告诉大家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儿也是非常好啊，大家如果要是有外出比如说这个溜达的一些需求啊，遇到蛇呀熊啊老虎可能够呛能遇见啊，就是类似于这种
0: 攻击性比较强的，就是你别管遇到啥，对，别管遇到啥，
1: 对，
0: 不，只要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动物，
1: 嗯，
0: 啊，找对应对方法，找好应对方法。
1: 是的啊，而且同时呢希望大家如果要真的出去露营的话，一定要选择那种这个不要选择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比较公共的那种露营场地啊，大家可以去选择露营，
0: 人比较多一点，
1: 对，人多一点，
0: 毕竟当你成为
1: 开心，
0: 对，再一个毕竟当你成为食物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可口的食物陪着你，
1: 有人陪着你是吗？
0: 嗯，
1: 就你心眼的多。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你呢长啊
1: 啊，行
0: 行来吧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说我来到了一间房间，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一面墙，上面写着快走一词。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这个海龟汤的题目叫我的新娘啊。
0: 你的新娘啊，你进了一个房间，然后房间里边有一面墙，
1: 打开一扇门，你怎么把
0: 门
1: 给忘了呢？
0: 打开一扇门，
1: 看到一面墙，
0: 看到一面墙，
1: 上面写快走一词儿，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0: 这是古代的事情吗？
1: 也不算是古代吧。
0: 是现代吗？也不是现代吧。
1: 是现代，
0: 民国时期。
1: 行，就那时候吧。
0: 呀哈，还怪牵强的嘞。
1: 因为无所谓呀。
0: 行，什么时期不重要啊。这个叫我的新娘，所以这故事里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孩啊？
1: 新娘啊？
0: 对呀，还有一个新娘是不是？
1: 对呀。
0: 我是男的是吗？
1: 不是啊，你是新娘啊。
0: 我是那个新娘。
1: 谁呀？你说谁呢？
0: 不，这故事里有几个人儿？
1: 这故事里边准确来说挺老多人呢。
0: 好多人，
1: 但是都是群演。
0: 我是女孩吗？
1: 你这个我指的是谁？就是我来到一间房。
0: 对对对，
1: 这个
0: 我。

0: 来到一间房的这个人
1: 对对对
0: 是女孩，
1: 是女孩。
0: 哎，
1: 我是那个新娘吗？
0: 对，
1: 啊，我是那个新娘。
0: 哎，
1: 那墙上留的字儿。
0: 啊，
1: 不是我留的吧？
0: 当然不是你留的了，
1: 是别人留的。
0: 是
1: 别人留的是，是跟我是什么关系呢？
0: 没有关系，
1: 陌生人。
0: 啊，对，陌生人
1: 是上一任新娘吗？
0: 是的，
1: 上一任新娘。
0: 嗯，
1: 那我有老公吗？
0: 有啊，
1: 娶我的那个新郎呗，就是。
0: 哎嗨，
1: 这个新郎是一个人吗？
0: 是啊。
1: 一个人，那为啥新郎没有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呢？
0: 你问谁呢？故事没交代呀、啊，喝酒去了吧？
1: 这个故事里有新郎的事儿吗？
0: 啊，有，
1: 有新郎的事儿啊。
0: 嗯，
1: 看看这个新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我怎么感觉这个新郎没干什么好事儿呢？
0: 是的，
1: 这个新郎，我和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自由恋爱在一起的吧？
0: 哎，是。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0: 也不算是吧，也算是自由恋爱吧。
1: 我是被绑架了，
0: 没交代呀。
1: 我是被绑架了吗？
0: 无所谓，不重要啊。
1: 哦，我是处在危险当中吗？
0: 啊，是啊，
1: 我很危险。
0: 嗯，
1: 我是被谁给，我即将被伤害到吗？
0: 是。
1: 伤害我的那个人是新郎吗？
0: 是。
1: 新郎要。新郎要把我卖掉吗？
0: 不是。
1: 新郎他是要干什么呢？他新郎，我们两个是正常的那种婚姻关系吗？
0: 是，你嫁给了他。
1: 我嫁给了他，然后这新郎要伤害我、嗯、他伤害我的原因重要吗？
0: 不重要，
1: 不重要，就是纯想伤害我。
0: 对对，
1: 纯坏呗，
0: 就是纯要你死。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不得不死。
1: 那是跟别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吗？
0: 没有。
1: 那他怎么伤害我的这个重要吗？
0: 不重要。
1: 那我要猜的是什么呢？墙上写了几个字，快走。
0: 嗯，
1: 上一任新娘是也是被这个新郎伤害了呗。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轮到我了。
0: 嗯，你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和我大叫起来也没猜，然后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是谁写的，和我要死了，新郎把我杀害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故事，前面还有我来到了一间房，打开
1: 一扇门，我来到一间房，这个房
0: 看到一面墙。
1: 这个房子是一个真正的房子吗？
0: 是。
1: 是我们的婚房吗？
0: 是。
1: 那对啊，我推开一扇门，那我为什么要回，就是正常来讲我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吗？
0: 不是，你这是结婚的当天。
1: 结婚当天我踏入新房，就是被那个接，哎，这是结婚当天，那也就是说我是被接亲的人给送回新房呗，是吗？
0: 我没说呀，无所谓呀。
1: 我推开一扇门，
0: 对呀、啊、
1: 进来了，看到一面墙，看到一面墙这也很正常。家里有一面墙不正常吗？
0: 啊，
1: 这个墙有什么说法吗？
0: 当然有了。
1: 这个墙是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墙吗？
0: 倒是墙，对。
1: 它的材料说法啊，
0: 就是你本来这个场景这个故事完事了，它是能够让大家脑海当中有画面有场景的。
1: 嗯，
0: 但是你现在就是猜对了故事当中的情节，没有猜对这个场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1: 好，
0: 就是我嫁给了我们村最有名的富商，成为了他的新娘。
1: 嗯，
0: 新婚夜我被领到了婚房，但你看谁领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哎，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想结婚，于是我就想趁着富商还没来的时候我逃走
1: 逃婚。
0: 于是我掀开了婚纱的这个盖头，
1: 哎，
0: 却奇怪的发现婚房里边有两扇门，一扇门呢是通向走廊，那么另一扇门是去哪里呢？我选择打开了这扇门，惊恐的发现这里并不是走廊，而是一个血腥的屠宰场
1: 呀哈！
0: 墙角的且这个角落里的墙上还有没有干涸的血迹，就是写的快走一词。
1: 嗯
0: 啊，像之前的人留下来的。原来富商之前的新娘根本不是失踪了，而是被带到了这里杀死了。
1: 哦，
0: 我忍不住惊恐地叫了出来啊，却听到了门在背后反锁的声音
1: 呀。
0: 下一个就是你了。 我的新娘。
1: 咦，毛骨悚然，
0: 这是一个挺完整的故事，所以你问的问题都不重要，
1: 被我猜的稀碎。
0: 你关键是你问的这些真的不重要。
1: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0: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0: 大家正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今天依然开启音乐密码板块，此刻的这首歌叫做《翻过人生这座山》。
1: 回首告别从前，
0: 人生路漫漫，每个人都会经历各种风雨，但我们终于会发现，生命最难熬的不是这些风雨有多猛烈，而是我们迷失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在风雨中飘摇徘徊。当我们知道自己想要向往何方时，内心的坚定可以抵御一切风雨。希望在歌声里你能找到你的人生目标，或许平平淡淡也是一种简单的快乐，简简单单也不是不好。

有了目标，你终会翻过眼前的山，越过山海，看见你想要看到的风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让歌声带给你正午时分的快乐。打开，为你升起经幡。

经幡掠过雪山，一首歌把高原的风带进城市，在无数市井小调与流行歌词里，为你升起经幡，像一缕从雪域高原穿云而来的长风，带着雪山清冽圣湖的温柔，也带着经幡上千年不灭的真诚。有人说它不只是一首歌，更像一次把遗憾翻译成祈愿的温柔。

作者偏爱以藏地山河为底色，以人间悲欢为内核，极简却锋利。为你升起经幡，落笔皆是山河祈愿，没有堆砌辞藻，也不炫眼悲戚，只用落日、晚风、山野、风马这些温柔意象，就把不动声色的一些思想写得荡气回肠。在高原，经幡从来不是装饰，是风吹不灭的牵挂，也是无处言说的心事，是托付山河的信仰。每一面迎风舒展的经幡都藏着默默许下的心愿，每一次风都是跨越山海的温柔奔赴。

歌词说，我为你升起经幡，在雪山之巅，愿它能守护你每一个明天。一句祈愿温柔了岁月，也治愈了风尘。雪山静默守护世间纯粹，生活无言容纳人间，星河漫漫见证所有深情。愿这世间所有浮躁也尽数褪去，此刻我们只听歌。

为你升起经幡。歌者，嗓音自在岁月的沉淀，温润厚重，也澄澈干净，没有炫技巧，也没有刻意的雕琢，只用最本真的唱腔来诉说心事。低吟的时候，如同耳畔私语；悠长时，空灵辽阔，宛若梵音漫过山野。一首歌送给你。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扇经幡，它指引着我们前行的方向，让我们从来无畏。请你听无畏前行。

曲无畏前行，唱出青春的倔强与梦想的力量，告诉我们即使逆风也能飞翔，梦想总能让青春疯狂。或许前路漫漫，总有你过不去的时候，但是翻过那座山，你就会看见那片海。人生也总要慢慢前行，也许无畏是最好的态度。我们继续听歌，请你听《不畏侠》。

一首好听的歌曲《前行》送给你。我们继续打开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周毅然带来的《如果你也听说》。

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站着就是理由，送给你。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雍慈，继续打开一首好听的歌曲，问天问地问春风。

0: 此刻的一首歌是热搜榜上的一首单曲《不渡》。这里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继续打开歌单。
1: 不很在乎寂寞的我，难过的想哭泣，哭泣。

0: 经典老歌美酒加咖啡，此刻我们听到的版本是烟嗓版翻唱。
1: 美酒加咖啡，
0: 一首女烟嗓版的翻唱歌曲《美酒加咖啡》，通过独特的嗓音，这首歌成为飙升榜的一首热门歌曲。原唱还是翻唱，总有一首歌会让你感觉到每一首歌都有着它自己的独特魅力。好的，音乐密码，请你听歌。请听斜阳不渡舟。

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我是英慈。我们继续打开歌单，一首《心上伊犁》，请你听。也在这里说声再会，明天不见不散。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慢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之前看圆桌派，窦文涛说自己当年在香港工作，没事儿的时候经常去逛菜场，其实自己什么也不会做，也不买菜，只是觉得身在异乡的孤独在菜场可以得到缓解。说来也是奇怪，菜市这样闹哄哄的地方却能在心理上带来真切的抚慰。有什么烦心事想不明白，先搁一边，去菜市挑一把脆生生的青菜，买条活蹦乱跳的肥鱼，捡几颗色泽鲜亮的瓜果，有立竿见影的疗愈效果。菜市场容纳的是真正的生活，懂生活的人不会放过菜市场。汪曾祺先生在散文里不止一次谈到，他的最大乐趣就是逛菜场。到了一个新地方，有人爱逛百货公司，有人爱逛书店，我宁可去逛逛菜场，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蔡澜先生也是呀，到任何地方先逛菜市场已经成了习惯，他还会随身带个小电饭锅，遇到什么没有尝试过的便买下来，如果餐厅不肯带你烧的话，就用随身带的小电锅在酒店房内炮制，其乐无穷。所以现在逛菜市，我不仅对这些蔬果生鲜上心，还特别爱观察周围的人。

那种迈着不急不躁的步子，却会因为一颗春笋两眼放光的人，很可能就是一个会吃也懂吃，在雅俗之间都能找到趣味的妙人。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懂生活？我觉得有这几个标准。第一，愿意在小事上花时间，这事儿可能不会带来什么实际的收益，只要能给自己带来真实的快乐，就不怕浪费时间。第二，在生活上不凑合，有自己的标准，愿意多走几步，去个称心的馆子，炒把青菜也得认真挑选。第三，能够容纳多样性，没见过没吃过的都肯尝试一下，即使不符合自己的口味偏好也能欣赏，生活就过得开阔有意思。在菜市场满足的就是这样的人，这个菜场可不能是那种整齐划一超市一样的菜场，得有自己的脾气才行。蔡澜先生就说自己最喜欢去街上的小店铺，因为有个性，每个摊主都有自己的口味和偏好，这才叫人记得住，也是寻味的乐趣所在。而一个城市口味最直接的体现，其实也是在这种辨识度很高的菜市场里。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了解一个城市的过去要看它的博物馆，了解一个城市的现在要看它的菜市场。去苏州一定要去丰门横街，找找最当季的时令菜，春日的七头一脑，秋季的水八仙，冬天的甜酿酒。那么去厦门一定要去巴士见识见识琳琅满目的海货，到云南不逛一下转新菜市场是说不过去的，那里有最新鲜丰富的菌子和鲜花，有随便挑一家都好吃的米线摊子，那是名胜古迹里感受不到的一个城市最自在的样子。怪不得陈小青说，只有去过一个城市的菜市场才算跟这个城市有了肌肤之亲。在这样的菜市，人是快不起来的，毕竟注重效率的人都去了超市或者直接网购，剩下来逛菜市的会为了挑块中意的姜走好几圈的人，因为够慢够认真，所以能享受遇的乐趣。被什么食材吸引，今天就烧什么菜。食物最高级的快乐不在于多昂贵，而在于你能在最想吃的那一刻吃到。菜市提供的就是这种恰恰好的满足感。逛久了，你会发现菜市提供的远远不只是食物，它几乎满足着日常生活的全部需求。五金店、理发店、花店。蔡澜先生逛上海菜市没找到中意的花店，却在卖菜的婆婆那里寻到了用铁丝穿起的白兰花，挂在衬衫纽扣上能香一整天呢。旧时乡村的大菜市周围还常常设置着戏台，赶集的时候可以观看演出，小吃摊也是挨着戏台摆，戏霸置办好东西的主妇们一起在相熟的摊主那里吃碗面，聊点提己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这是菜市的魅力，它有更浓烈也更迷人的烟火气。楼下的超市逛了一年，可能也记不住售货员的样子，因为人员排班经常替换，人跟人的关系也是转瞬即逝，角色化的。可是在菜市，买家和卖家却可以成为日日打照面的老友。有个在广东生活的朋友，去年年底去菜市采买年货，卖鱼老板送给他一袋上好海货
这是为了答谢一年的照顾。这种人情味儿，是标准化的商店给不了的。有时菜市场容纳的是一群人的乡愁。最近看《十三幺》，陈小青带着许知远去新疆南便民服务中心，供应大量的浙江当季海鲜、温州的点心、米面、熟食、腌菜，那都是80年代来北京经商的浙江人开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地方用稳定的存在给在外漂泊的异乡人提供着来自食物的慰藉。这两年逛菜市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北京三元里这样的菜市也是屡屡出圈，成了很多人打卡的网红景点。那么为什么是菜市场呢？这股潮流的背后，也许是当下人们对具体生活的需求。在菜市，我们终于可以放下电子设备，触摸到没有过度包装，也许还裹着泥的蔬菜，也同时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在菜市场看见那些新鲜的蔬菜，像在向你招手，惹人欢笑；又见小贩们辛勤地做买卖，被那种刻苦耐劳的精神深深地感动。这时你会发现自己的问题不大，那是一种混乱的带着粗粝感的美，它蕴含着真正的生命力，就像小时候吃过的其貌不扬但真有西红柿味儿的西红柿。菜市就是那个典型的附近，那里有我们好久没有尝过的滋味，也有素不相识但却真切维护着我们生活秩序的陌生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逛菜市不仅是一种享受，也同时是一种创造。那些热衷于菜市的人，跟年年月月保持着自己独特秉性的菜市一起，构建着一个城市的生活气。它经久地抚慰着进入菜市的每个人，生生不息。人世间最诚恳的爱意，难免带着沉甸甸的羁绊。身边爱我们的人，他们表达爱的方式，大多是牢牢握住与时时确认。他们想方设法拉住你，有时也并不是刻意控制，而是心底挥之不去的担忧。他们见过生活的难，便拼尽全力地替你隔绝风雨。他们内心缺乏安全感，需要频繁联络，确认自己在你心中的分量，确认你从未将他们遗忘。就像无数家庭的成长常态，小时候父母管成绩，不许贪玩，不许叛逆；成年后管你的工作，希望你安稳；待到适婚年纪，又不断地催促婚恋，期盼你顺着世俗既定的轨道过完一生。从小到大，我们不断被灌输一套生存准则：收敛快乐，掩藏骄傲，压抑欲望，延迟享受，长久地活在评判与约束之下。我们慢慢遗失了最本真的认识，爱从来不是一份凭努力兑换的奖赏，它与生俱来，是生命本真的底色。原生家庭的爱虽然笨拙，却足够真诚。我们不必全盘否定，但也应当学会建立舒服的相处边界，放下对及时回应的执念，也别用自己的标准绑架所爱之人。流动的爱应当如泰戈尔笔下的辽阔，给予彼此独立前行的底气与奔赴远方的自由。学会放下执念，安静等候，爱才能从沉重的枷锁里解脱，滋养出更好的灵魂。成熟的爱从来不是画地为牢的相互困住，
而是两个灵魂都能自在地舒展做自己，历经漫长岁月，依然心甘情愿地深爱彼此。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假如中国各省会城市是同班同学，那么成都绝对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整整一学年，成都总是无心学习，懒洋洋往茶馆里一坐，不是打麻将就是摆龙门阵，耍累了便往竹椅上一摊，踩踩耳，看看川剧。别的同学悬梁刺骨，只有他每到放学时间呼啸一声，站起来扶扶衣袖吃火锅去了。你以为成都迟早要玩完，但成绩一出来，人家总是名列前茅。前几年成都是仅次于北上广的第四城，不思进取总在玩，却是妥妥一枚学霸，成绩来的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成都为什么这么优秀？难道真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成都是上帝最宠爱的城市？上苍确实宠爱成都，它就位于大名鼎鼎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上。天府之国意味着占尽地利，可谓天赋异禀，是农业社会时期中国人对一个地方的最高赞誉。但其实呢，最早天府之国并不是指成都平原，天府之国也不是天生就是天府之国的。随便翻开一张地图，就能看到崇山峻岭像铁桶一样将成都围困在四川中部。战国之前，交通闭塞与洪灾频发一直都是令成都头疼的两大困扰。直到蜀道开通，都江堰修成，贫困户成都才逐渐走上发家致富奔小康的道路。西汉时期，成都已经位列五都之一，比关中平原还要富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食无荒年。唐代安史之乱后，黄河流域的经济地位逐渐下降，长江流域的经济地位随之上升。成都抓住天时一跃而起，摘得了天府之国的桂冠，其繁华程度超越长安、洛阳，仅次于全国最繁华的扬州，史称扬一抑二。从此成都高歌猛进，一发不可收拾。从唐到宋几百年间，成都一直以旺盛的精力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它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它的手工业之盛与扬州、广州齐名，它通过南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南亚各国发生密切联系。经济的发达，手工业的繁荣，热气腾腾的生活，引得大量文化名人进入成都。自古文人列入蜀，他们的到来为成都注入了新的血液，让成都有了独特且包容的魅力。成都就像一颗定心丸，只要天府之国无恙，历史总会迎来柳暗花明的转折。而这所有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一个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成都人。如果对成都的印象仅限于此，那说明你对成都的了解还停留在过去。作为一个基建狂魔，在过去的十年里，成都所创造的成都速度令世人刮目，无论是机场、高铁还是轨道交通，都以爆发式的速度凶猛增长。成都人是喜欢安逸的，但他们绝不会沉溺安逸，他们只是在呼啸向前的时代里
找到了一种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这种智慧来自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也来自成都人用千百年时间积累出来的生活经验。只有充分享受生活，才能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2300多年不改名，不迁城址，天府之国是成都的底气。经历风雨，摧不可颓，不断新生，成都人是成都的底气。一座城市成全了一群人，一群人成就了一座城，这就是成都饱经沧桑却总能一次又一次站在每个时代前列的原因呀。

举的袭来。我们匆忙追逐的，究竟是不是自己真正需要的？也许人们常常提及的降级，也能成为一种克服时代的方式。无论是关系降级，还是人际的断舍离，与其说是妥协，更像是忠于自我的回归。于是，我们有余地停下脚步，静观己身，让自己的渴求慢下来，放下缠身的纠葛，舍弃不必的消耗，从庞大而迷乱的外在抽身，退回到属于自己的方寸之间。心澄澈了，真正的所在自然会浮现。不必事事争先，也不必样样求全，生命的丰盈散落在每一次悠长的呼吸和每一个专注的当下。世间的每一瞬间皆为圆满。此刻晚风温柔，我们正好，生活就在此处，和这几缕爱，一点光，以及一个安顿下来的自己。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
1: 欢迎收听诗雨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杜劳县依托肉牛产业深度对接长春县内化都市圈市场，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为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我市科学研判主动作为，统筹部署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请听东辽台发来的报道。近年来，东辽县紧扣全省秸秆变肉即千万头肉牛工程部署，聚焦乡村振兴与富民增收，将肉牛产业定为县域核心支柱产业，重点培育村集体、龙头企业、农户三类养殖主体，推动产业由规模扩张向质效并举转型，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走进魏金镇大余村村集体肉牛养殖基地，整齐规范的标准化牛舍依次排开，西门塔尔肉牛长势喜人，膘肥体壮，规模化养殖让村集产业发展面貌焕然一新。针对村集养殖技术薄弱、管理不规范等短板，县畜牧发展促进中心常态化下沉一线，精准指导繁育、防疫、粪污处理、种养循环等关键技术，全方位补齐村集养殖短板，为村集体养殖稳产增收保驾护航，产业富民成效愈发凸显。东辽县魏金镇大余村党支部书记胡宝才：
2: 现在我们的牛群养饲越来越好，集体有了稳定的收入，带动集体收入，同时也带动了村民是收入，主要的收入是秸秆回收，还有牛粪发酵做有机肥，增加的粮食产量，减少化肥用量。
0: 在技术赋能、政策扶持的双重助力下，东辽村级肉牛产业稳步提质增效。目前有7个乡镇9个村依托乡村振兴资金建成标准化集体牛舍，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彻底改变了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局面，稳固了村级增收渠道。以魏金镇大余村为代表的一批示范村成功探索出成熟的种养循环发展模式，为全县村级特色产业发展树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东辽县魏金镇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程诗宇：
3: 我们通过盘活闲置地块，引入专业技术兜底，让村集体有了持续稳定的收入，同时通过分红也扩大了村民的收益，这也是我们发展产业的初衷。
0: 村集养殖多点开花的同时，县域龙头企业充分发挥示范引领、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县肉牛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升级。作为县域肉牛产业中坚力量，西德牧业有序开展良种繁育、肉牛育肥工作，持续扩建标准化养殖基地，壮大优质肉牛种群。依托全县肉牛产业提质专项行动，2024年优质肉牛动精项目落地见效，全县肉牛良种覆盖率、养殖效益大幅提升，有效带动周边养殖户抱团发展。西德牧业生产经理赵德明：
4: 我们计划牵头组建养殖联合体，打通产销渠道，补齐加工短板，用好各项金融扶持政策，做强高端肉牛养殖，把优质的牛肉供应到长春都市圈市场，带动更多养殖户增收致富。
0: 龙头引领、村集体发力、农户参与的多元发展模式，推动了东辽肉牛产业集聚城市、提档升级。 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县肉牛养殖总量达14.5万头，存栏9.8万头，出栏4.7万头，拥有近万户养殖户、50个标准化养殖场、44个养殖示范村。东辽县也正依托成熟的肉牛产业，深度对接长春县内化都市圈市场，持续释放产业发展活力，为县域农业现代化和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防汛进行时。
1: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复杂多变的天气过程导致强降雨、台风风险叠加，全市防汛防范压力持续增大。面对复杂严峻的汛情形势，我市科学研判主动作为，统筹部署各项防汛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市汛期社会大局平稳有序。辽源市地处长白山余脉与松辽平原过渡地带，地理概貌为五山一水四分田，全域以低山丘陵地貌为主，沟谷纵横，地形复杂，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各类汛情风险。今年6月以来，我市降雨持续偏多，尤其本轮降雨已连续两日影响辖区。据了解，从7月13号4时至7月14号17时，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2.3毫米。结合连日汛情动态演变趋势，经气象、水文、应急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综合研判，我市于7月13号10时30分，将7月11号启动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面进入防汛临战决战状态。全市各相关部门迅速整合力量，协同联动，一体作战。东丰县提前做好防洪准备。降雨来临前，县域内86座小型水库提前放水腾出库容，共腾出防洪库容1000万立方米，错开泄洪时间，避免下游洪水叠加。工作人员全线巡查河堤，紧盯危险河段，紧急转移440户，共803名危险地带群众，设立73处临时安置点。城区出现短时积水内涝，当地组织城管、环卫、交警、社区等近2000名工作人员疏通积水，值守低洼路段，提前管控全县29个带地下车库的小区，劝导车主挪车，封闭车库入口，防止雨水倒灌。本次降雨集中在东丰县南部，截至7月14号17时，小四坪镇太阳村降雨量最高达336.4毫米。农业部门已下乡核查受灾情况，安排排涝作业，出台灾后农田补救措施。东辽县面对汛情压力持续攀升，迅速落实各项防汛防御举措，已完成山洪、地质灾害及低洼易涝区域430户876名村民转移，并设置12个临时安置点，集中安置126人，其余群众投亲靠友。针对辖区95处泄洪能力不足的塘坝，东辽县配备专人，机械24小时值守监测，同时已为5处无排洪设施塘坝开挖临时溢洪道，成功排除险情。龙山区入汛以来，累计出动检查人员501人次，对河道、水库、低洼地段、危房、工地等风险区域全面排查，建立隐患清单整改到位，同时运用省级防汛监测平台，实时监控雨情水情，依靠科技提升防汛处置效率。龙山区应急救援中心主任孙家伟：
5: 为压实压紧防汛责任，龙山区全面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区防汛指挥部专项督导组深入乡镇街道、行业主管部门开展防汛履职督导，紧盯降雨集中重点区域，实时跟踪雨情汛情，督查工作落实。自7月3日起，区级领导全员在岗代班值守，各级报保干部层层下沉报保乡镇街道、村社区，推动防汛责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确保各项防汛举措落实落细。
1: 针对城区积水隐患，龙山区各部门及时排涝，现场警戒，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7月14号18时，共转移安置66户114人， 妥善做好安置点生活保障，全区防汛物资储备充足，现有编织袋6万条，木桩130立方米，排涝车、发电机、救生器材等全部清点完毕，随时可调运使用。西安区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工作，区领导各部门工作人员下沉社区、村镇一线，重点巡查地质滑坡点、水库塘坝、危房、低洼地段等危险区域，对边坡设立隔离警示带，所有水库、塘坝安排专人24小时盯守水位，全区学校、养老院、工地、企业同步开展安全检查，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西安区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关振宇：
6: 西安区应急管理局对辖区内危房、地质灾害点、地洼溢涝点、水库、塘坝等重点区域逐点检查，提前撤离避险转移人员，对学校、养老院等民生机构做好安全提示，全覆盖检查建筑工地、工贸企业，防范应对措施，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坚决打赢防汛防台风这场硬仗。
1: 在灯塔镇碾山村，工作人员逐户劝导村民转移，统一安置到临时安置点，床铺、被褥等生活用品配备齐全。截至7月14号18时，全区累计800多人次参与防汛排查，共转移安置63户97名群众。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安置群众王书玉：
7: 之前我们也接过几次演练，我们心里都有数，心里也不慌。
1: 西安区灯塔镇碾山村党支部书记张春英：
8: 特别是对老弱病残孕重等重点人群，我们落实一对一联系帮扶，志愿者还上门排查门窗用电用气隐患，面对面宣传避险常识。
1: 市气象台紧盯防汛气象服务重点，持续前移工作关口，夯实预报研判基础，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守制度和早晚常态化天气会商机制，依托现代化监测设备，提前3至7天预判大尺度天气趋势，全天候动态追踪各类灾害性天气演变过程，精准分析各类气象实况数据，有效杜绝监测空窗、数据漏采等问题。针对汛期局地天气突发性强、预判难度大的短板，市气象台优化预报模式，完善本地化预报模型，持续提升天气预报精准度，为属地防汛工作提供可靠的天气前置保障。市气象台台长王建博：
9: 下一步我们辽源市气象台将持续做精做细汛期气象服务保障服务，加强与各部门的协同配合，全力配合做好全域防灾减灾工作，扎实守护辖区的安全度汛。
1: 养护水库科学调度，精准拦蓄，有效缓解下游防洪压力，保障城市供水与防洪安全。辽源市水库管理中心主任王志：
10: 本轮降雨之前，我们总共预泄洪是2000万立方米，在降雨过程中呢，我们总共是拦洪量是在1600万立方米，如果继续有雨的话，我们还能拦截2000万左右，现在的库容是6000万。通过杨木水库的调控，减轻了东辽河的下游的防洪压力。
1: 下面请听荣媒简讯：为进一步普及 HPV 疫苗接种知识，全面落实国家免疫规划相关惠民政策，切实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日前，龙山区卫健局与市实验中学开展 HPV 疫苗接种专题科普宣传讲座，面向校内适龄女生系统普及 HPV 疫苗科学知识，详细解读免费接种惠民政策，帮助青少年树立科学防病理念，扎实筑牢宫颈癌预防第一道健康防线。
0: 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反诈防骗意识，筑牢全民反诈安全屏障，近日，西安区人民法院刑事庭干警深入洪民社区开展反诈普法宣传活动，干警们用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营造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浓厚法治氛围。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明代的言官当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波言官。丁思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双。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直、江东之、杨可立啊。在我们看来呢，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之所以给予这样的荣誉称号啊，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李、江、杨三人都是万历五年的进士，原本呢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之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就是骂人啊，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成为了一代新的搅屎棍。之所以说是新的呢，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经出现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就是说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呢，当年曾经把张居正老师折腾的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但这三个同志呢，还算是厚道人啊，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呢是偏骂啊，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丁思吕的奏书刚被打回来，李直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威打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啊，逢迎内阁，贬低言官。话音没落，江东之和杨可立就上书附和，一群言官呢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啊，丁思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呀？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之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思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的职务。这就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啊。其实这申时行啊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思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们还怎么来。申时行明白了，大祸就要临头啊，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就要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呢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呢，却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几天之后，他终于上书，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威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这招啊，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基逊、户部尚书王林，还有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书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呢也手忙脚乱啊，虽然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了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能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0: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呢是安慰申时行啊，这事儿我以后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的干活吧。此外呢是告诉江阳李三人，这事儿你们干得不错啊，深得我心，但是到此为止，以后再说。哎，就这样事情告一段落。然而啊，之后的发展告诉了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问题的根源呢，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之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直任太仆寺少卿，杨可立为上宝司少卿。啊，太仆寺少卿呢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呢管吃饭宴请的，是个肥差，正五品。上宝司少卿啊管公章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儿是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儿来帮忙，大事儿别掺和。这三位兄弟呢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颜色就准备开染房啊。虽然是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赚两块钱，心怀五百万呢。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而这一次呢，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继训。可怜潘继训同志啊，其实呢，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的时候他就干这个，张居正在的时候他也干这个，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话虽如此啊，但此人呢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也就是刑部尚书的这个活，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可是李直只用一封奏书就彻底终结了他。这封奏书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继训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他曾几次上书说情。这就够了啊！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那就要命了。没过多久啊，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这件事呢干得实在太过龌龊了，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书为潘继训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有皇帝撑腰，铁三角呢是愈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直、江东之，之后呢又明目张胆的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的发起挑衅。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上已经是人人自危了，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呀。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部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起来大吼一声，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罢休吗？然而啊，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当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面对漫天乌云，申时行十分之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这事儿啊，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不得了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啊。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超越了张先生。申首府很清楚啊，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之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呢，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所以呢，在他看来，李直、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需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是因为对手档次太低。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然而啊，这个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啊。万历十三年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事情呢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啊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玉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呢挖出了石头。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儿，把石头弄走也就行了。可在当时啊，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儿。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啊，你是何居心呢？罪名是有了，可申时行啊，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水，必须要接着想办法。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呀，这块地呢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的，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拉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然而啊，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书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呢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书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阁臣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三个人被彻底打懵了，他们是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归根结底呀，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地儿的是徐学谟，却不知道啊，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的是一无是处，不出口气实在说不过去。不过还好啊，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找。可还没等到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在此之前呢，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呢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希爵。这位王先生啊，之前也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把这个张大人逼的是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呢，他还是李直的老师，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啊。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呢，他们不知道。第一，王希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是张居正的敌人。第二呢，王希爵是嘉靖41年的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相申时行，会试呢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这就得说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呐。基于这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希爵递交了辞职信。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啊，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书，并且呢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哎，这下全完了啊，这帮人呢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啊咬人在行，万历

原来打算呢教训他们一下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可呀，这仨是太不争气了，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再这么闹腾，没准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直、杨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之间，申世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0: 对申时行而言呢，江东之这一类人呢，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20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工已经是出神入化的地步了，万历五年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混呢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了个别的二杆子外啊，全国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叫做混混。申时行呢不是混混啊，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一般来说呢，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政绩，大干特干。然而呢，纵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废除张居正的考生法，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啊！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呢，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去反攻倒算，但申时行呢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我们说这个考程法呀，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是闻风丧胆。在很长的时间里啊，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这种考程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比如说，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100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呢是30万，这事儿呢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这是正五品的官，由其监督执行。浙江司接到命令之后，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呢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那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有办法了啊，只能说一家一家上门收税。明朝成立以来呢，大致都是这么个办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的，搞了200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但是考程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原先呢，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哎，3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考程法执行之后那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这下可就要命了啊，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呀，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于是呢，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哎，就只能压老百姓了啊。接下来的事情呢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呢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呢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的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吧。以上呢还算是例行公事，到后来呀，事情是越发恶劣了。由于这个考程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呢，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 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可是呢，朝廷不管那些啊，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的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流民呢，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到万历中期，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了，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呢，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那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呢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于是啊，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城法，并且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废除考城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啊，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但下一次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儿了。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这时段路面通行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现在咱们齐宁路啊，我们看到白岭公寓这岔路口处呢，现在分支的仙悦环岛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再有就是咱们康宁大街啊，现在劳冠局大厦路口呢目前四方向的车多，尤其现在南北走向啊直行和左转排队至少要等两到信号三个信号灯的周期，也是希望大家保持锻炼耐心，依次来通行。再有就是极光路啊，现在西小桥路段还有这个健康路东方广场路段呢目前车多，出现了一个滞缓的情况。健康路呢现在这个吴泾一条街路段还有这个长寿街百花这个路段呢广的车多。辽河大路呢我们看到现在南门加油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再有就是这个龙山实验小学正门这个路段还有对向车道啊，来往的流量是较为密集的，需要大家合理的介入。龙山东街呢我们看到这一时段来往的流量也有递增的这样一个趋势啊，尤其现在通往这个东极大路这个方向呢车多，出现了一个缓行。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抚镇大路啊，现在这个抚镇路口呢来往的流量较为集中，其他路段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咱们这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的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
1: 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偏西风三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今天中午呢气温较高，建议市民朋友们呢注意降温防暑。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0: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3: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